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Arrêtez ça, ça nous intéresse pas, ça nous intéresse plus.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people get hated the most. You know, most jobbers die in their own city. It's a fact.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悠悠。

The curse is worse, but your words come first. Yeah. 1, 2, 1, 2. 1, 2, 1, 2.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来收听车经上的日本老师，我是车主达人，现场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1: 嘿嘿，台主，
0: 哟，
1: 这个礼拜见面，其实我蛮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
0: 怎么啦？中奖啦？
1: 不是啦，中奖的话，我
0: 中
1: 会
0: 奖我就
1: 提早，
0: 跟你在吃哦吃哦。
1: 我会提早打给你。没有，这个礼拜哦，其实我跟朋友去吃饭，那我们去吃那个火锅店，对，因为天气冷嘛，这个礼拜，明天气温下降到6、7度而已，台湾。
0: 哦，我对我来说没感觉，我现在最近这几天都6、7度啊，
1: 哦，
0: 而且又不冷，嗯，日本
1: 可是，
0: 人冷是干冷，没有，
1: 对，台湾这边就湿冷，今天已经下了一整天的雨了，对
0: 对
1: 啊。然后我跟朋友去吃饭，我们总共四个朋友，刚好一桌。那
0: 嗯。
1: 我订哪一间我就不讲了，然后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商誉，到时候。
0: 我到时候我被人家打，最近吃东西不能乱讲话，嘿，
1: 你是说那个超什么的，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的时候，因为吃火锅，那我觉得它的空间设计起来，不要说不好啦，但是我觉得不好用对啊，
0: 怎么说不好用？
1: 因为我们进去啊，然后它是一个很大张的4正方形的这个桌子，嘿，
0: 我
1: 它
0: 感
1: 是。
0: 觉跟他打麻将，
1: 对对对，有一点类似麻将桌那种感觉，然后就有4个圆电磁炉的那个孔，有没有？就是可以放锅子下去
0: 好像
1: 那种。对
0: 是
1: 对对，
0: 每个人一炉的
1: 对对对，一小
0: 那
1: 锅
0: 火
1: 的
0: 锅
1: 那
0: 这样
1: 种。
0: 子，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吃的是小锅，那所以变成说，好，很大张的正方形桌子，我想业主可能是想要让我们大家用餐环境是比较宽广，然后可以放东西，不会觉得拥挤吧？应
0: 哦，因为
1: 该
0: 总
1: 是
0: 会
1: 这
0: 有
1: 样。
0: 一些什么蔬菜啦、几盘肉啦什么的。
1: 对啊，那可是问题来了。第一个，我觉得我很不好做，因为，
0: 为什么不
1: 比
0: 好
1: 如，
0: 做？
1: 因为我那时候是坐里面靠那个旁边
0: 墙
1: 的
0: 的那一
1: 那，
0: 侧。
1: 对，小围墙的那一侧。然
0: 哦。
1: 后我就要从这个，因为椅子是固定式的，我就要从
0: 啊，不
1: 前
0: 能
1: 面
0: 移
1: 这
0: 动
1: 边
0: 的椅子，
1: 撸啊
0: 嗯。
1: 撸撸啊撸撸到我的位置啊，你
0: 你
1: 知道
0: 的路
1: 是？
0: 啊路是意思是说，他的椅子跟桌子，就是他椅子有一点点部分已经在桌下，是不是？变成说你
1: 对，
0: 要用不能站起来走，你一定要
1: 对，
0: 用什么
1: 没
0: 侧移的
1: 错，
0: 方式，
1: 对对对，就有一点类似螃蟹走路这样横移，有没有？
0: 而且还要
1: 对，
0: 弯着腰走吧，因为
1: 对。
0: 你站着还会顶到，
1: 对，然后就没有办法在座位直接站起来，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觉得，因为我们去吃那火锅店，现在很多平价火锅不是都是那种，它有自助吧，比如说有那个饮料啊、冰淇
0: 冰
1: 淋
0: 淇
1: 啊、
0: 淋
1: 咖
0: 啊，沙拉
1: 啡
0: 啦什么
1: 啊，
0: 的，
1: 对对对对，自
0: 那
1: 助吧你
0: 你
1: 可
0: 就没
1: 以，
0: 办法走出去啊，走出去走进来就累了。
1: 对，所以第一个我要出去的时候，我要经过我朋友。然后才能移动出去，好，然后拿完东西，他又要站起来，我又要这样撸啊撸撸啊撸撸回来，吃完一个火锅，其实应该运动量也够。
0: 也累了哈，也累了，而且你拿个两次就有点不太想拿了。
1: 对啊，然后这第一个，好，第二个，我刚才不是讲那个看起来像打麻将那种方桌吗？
0: 对，
1: 它比那个麻将桌还要稍微大一些，好，这时候
0: 还
1: 问
0: 比
1: 题
0: 那个
1: 来
0: 还
1: 了，
0: 要大一些，哇
1: 对
0: 塞！
1: 对。这时候问题来了，哦，我们4个朋友好不容易久久见一次面，
0: 面
1: 然后
0: 对
1: 想
0: 面，两
1: 说，
0: 人，
1: 对，
0: 两面对面坐
1: 对
0: 嘛。
1: 对对，想说大家好好聊天，然后发生问题了，因为那个现场那个店家就放那种轻音乐，有没有？
0: 音乐还好吗？不是给你懂
1: 对，
0: 字打字吧？
1: 可是问题是现场又有很多的这个客人，他讲话也很大声，然后重点是。我跟我朋友对面的朋友距离应该至少有100公分，就1米啊，
0: 1米远哦，
1: 对对对，1米多。
0: 1米多哦。
1: 我们就觉得第一个讲话要很大声，第二个听对方讲话也听得很吃力，
0: 你搞不好你听你正后方，你正后方背对背，你听你后面的人讲话比较 大
1: 还比
0: 声，
1: 较
0: 隔壁
1: 清
0: 桌
1: 楚。
0: 的。对
1: 对
0: 啊，搞
1: 啊，
0: 不好是这样哦。
1: 哦，所以这整顿饭吃下来就觉得饭好不好吃是其次，可是我觉得这感受就是消费感受的问题，好像就有一点没有这么舒服啊。对
0: 有很
1: 啊，所
0: 多
1: 以，
0: 店， 很好吃，但是为什么会倒？
1: 这也跟设计也有关系，对不对？
0: 有啊有啊，非常非常有关系啊！以前我们都有讲过一些商空嘛，比如说这个星巴克的排队的这个柜台跟这个麦当劳排队的柜台的设计嘛，星巴克就比较没有 SOP 嘛。如果说你今天什么买一送一啊、寄杯啊、干嘛的，他当星巴克排起队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说他图利给其他咖啡店？哎，说博朗咖啡不错做，不，我上次我们不是有聊到这个嘛？所
1: 对
0: 以
1: 啊。
0: 这个就是设计上。

0: 我这个空间，我这个面积，我能塞下几张桌子？
1: 嗯
0: 塞越多，我
1: 哼哼，嗯，
0: 是不是进来用餐的客人越多，我就可以
1: 对
0: 拼
1: 啊，
0: 多拼一点翻
1: 翻
0: 桌
1: 桌
0: 率？
1: 率，对，
0: 对，至少占桌的数字有，那我翻桌的时间就算慢，我还是多了一桌嘛。哦，
1: 对，
0: 所
1: 没
0: 以
1: 错。
0: 桌子能塞就塞。因此，我们在设计上面比较建议的做法就会有，你像刚刚讲的，固定的桌椅不让你拉，那它的椅子其实就会稍微吃到一点桌子的下面，让你就刚刚讲的要侧身坐。可是像这种设计的话，通常我们就会比较好的做法是左右都能进出。
1: 哦，对啊，
0: 你
1: 如果我，
0: 脚往旁边一跨，你就可以站起来。但是像你刚刚讲说，你还要过一个人哦，还有点天啊。
1: 因为我的旁边是一个小小的隔木，然后另外一边旁边的旁边就是一个人，对，所以
0: 我懂，
1: 说我就
0: 隔壁
1: 卡
0: 桌
1: 在
0: 啦，其
1: 那
0: 实
1: 里，
0: 你就是
1: 对
0: 一个
1: 对
0: 小隔
1: 对，
0: 屏嘛，哎呀、啊。
1: 对对对，哎呀，就不方便，
0: 这个其实有一点阴谋啊，阴谋，阳谋，就是。
1: 让我少拿一点东西吗？
0: 对，然后再来，其实还有一些餐厅，应该是比较偏向饮料类的咖啡厅等等，哦，你可以去观察啦。那我是觉得这一些阳谋阴谋来讲的话，其实有点短线，就讲直接一点，就是说，
1: 怕客人吃，对不对？
0: 怕客人吃的就像之前白饭事件一样或干嘛的，我觉得白饭事件那个我也不太好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状况。我觉得老板有老板的状况，然后学生有学生状况，这个我不会做评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怕客人久坐，他就刚刚前面讲的翻桌率，因此他的椅子是设计成有一点溜滑梯斜的，你坐不安稳。他的那个
1: 还有
0: 斜
1: 这
0: 率呢，
1: 招。
0: 也是很尴尬的斜率。就是你有一点没有到那么流，他真的坐不住那个，当然一定马上都会有会反应。它就是一般是水平，对不对？0度嘛，它这个略微2度、3度啊，有点点斜。你只要就是你会说不上来的坐不安稳，没那么明显，但是你时间是短时间还有你时间一久你就不安稳，那就让你斜，不要再在那边睡觉。不要在那边打电脑，你赶快走！我要拼传说，你不要占我位置。好，这个是一个设计的做法，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案例看起来，反而是你越大方的，其实生意好；那越计较这些东西的，还是有店家活下来了。可是生意有没有那么好，我觉得还好。那第二个是说，很多的计较到这种地步的，很多店家根本就活不下来。哦，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在。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座位的部分，的那个桌面深度来讲的话，其实像刚刚讲拼平效嘛，它弄那么大一张桌子，其实它占就是减少它的平效，所以就在效嘛，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为了电磁炉，因为电磁炉它干嘛呢？那个炉子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体的那个大小限制，那可能他想的也比较简单，就是。嵌入式的电磁炉，然后各四个嘛，各一个还是怎么样？那它有个大小被限制住。那你想到那种单口的那种炉子电磁炉，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大概多大？
1: 没
0: 那
1: 错。
0: 每一个都就算是嵌入式，每一个大概也是那样体积。那这样子一弄啊，它桌子小不了，只好去拖你的座位，这是其中的原因。那第二个是说，我在笑，是说其实他不省那个钱，他买一个四口用的电磁炉。嵌入式的，有那种吧台用的，两面都可以方便用的。他的桌子买起来，四个买起来，不，这一个买起来，我好像会比那个单口炉来的贵一点。哦，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不想花这个成本，或者是规划或设计的人不知道有这玩意。有很多时候不是说人家不建议，而是他看的他知道的不够多。哦，所以这设计师。为什么就学习不完？就是你不够见识，见多识广，你没有办法有更好的方案，而且还会持续进步，因为好
1: 而
0: 多
1: 且
0: 新东西出来。
1: 这个材料啊，还有电器啊，都一直在更新，对
0: 对对，不要讲什么 PVC 还在用哦，我的 PVC 水管还在用，我说台湾都没有在更新，就是有点惊讶哈。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我在讲过日本这边的这个店家，他算是个餐饮店啊，卖吃的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桌子把你压小，那你坪效比较高。可是我们是吃那个定时的哦，有个饭，有个便当，那有时候还要追加个什么东西。那餐，我说。

0: 你的托盘也压小，好，那能用就好，那也没
1: 嗯。
0: 有不用到那种不舒服，但是呢，基本上就给你抓的相对刚刚好，没有到你那么放松可以随便做，但是你也没到正襟危坐，就抓一
1: 嗯
0: 个没修低没修偏的体悟位啊，好，这个这是有一个尺度的哈，那。但是他就像你讲的，他还是有一些副餐啊，一些加点啊，干嘛？他说那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桌面放了4个托盘就坐不
1: 嗯嗯。
0: 下？那万一他加点不就放不下？那加点啊什么东西的可能是不是有怎么办？有限制？好，因为他也有火锅，那就像讲啊，放菜啊放肉啊什么？不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假掰一点啊？你没有看过那些贵妇下午茶弄一
1: 嗯，
0: 个？提起来的好几个篮子，那个
1: 哦，
0: 摊子可以
1: 我知
0: 叠
1: 道，一
0: 起来
1: 层
0: 那
1: 一
0: 种，
1: 层的，对对
0: 对，
1: 对
0: 一
1: 对
0: 层一
1: 对，
0: 层的。啊，人
1: 嗯，
0: 家那个还有顺序的，那么意式
1: 嗯，
0: 下午茶刚哦，要先从上面吃到下面，然后
1: 嗯哼，
0: 它还有什么甜啊、咸啊什么的，然后浓淡不同哦，这个重咸的、重甜的那种的差别，这个是有规矩的。那我们台湾的那个拿起来，很多的台湾的那个网红的那些下午茶店，大家都看看你好看，就是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其实如果真的照规矩的话，那个是绕原始的那个。设计化是有规矩的，啊，那台湾其实没这么，可能连店家都不知道，没有重视那么多，不，因为你要想嘛，你先吃重口味，再去吃淡口味，你吃不出味道来，它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是文化，我后来学习到，以前我也不知道，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用这种成叠盘式的这种架子，那你可以叠3个盘、4个盘，那或者是像还有在日本嘛，日式的那日式便当盒不是红色、黑色那个组合
1: 对
0: 吗？
1: 对对
0: 那
1: 对，嗯，
0: 便当盒可以叠啊。
1: 对，它有
0: 那你
1: 两
0: 就这样
1: 层
0: 子的话，
1: 那
0: 你
1: 一
0: 可以
1: 种，
0: 减少桌面
1: 嗯。
0: 空间，然后让客人都会觉得说你高级很多。那你桌面哪需要多大？为什么全部要摊平？这就是设计师在空间设计上面，在环境设计上面，他还要有一点相对的知识背景，才有这个 sense 可以跟客人建议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你的桌面空间缩小。那你的使用情境上面，哦，坪效也好，或是说甚至还要赚到高级感。你全部都盘子摊在那边的感觉，我说廉价火锅，哎，我就是平价火锅嘛。可是你，哎，怎么会有那种我好像吃马卡龙呢？那怎么一个叠起来？我们又不是
1: 一
0: 贵
1: 层
0: 妇
1: 一
0: 下
1: 层
0: 午
1: 的，
0: 茶啊。然后那个其实不动，那个东西不是很贵啊。那盘子啊什么东西，你知道挑一下，哇，好好拍哦，哎，哇，这么多肉，你看这么多一大盘，哇，好便宜，哇，这个五花哦，这个油花的牛肉油花好漂亮，拿起来提到手上，然后就拍一张，又是宣传。
1: 尤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拍照打卡，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人
1: 没
0: 家的
1: 错。
0: 感受又怎么样？就是无形中的宣传，所以
1: 嗯
0: 我某种程度我的设计的公司的这个案子会好，是因为我这方面还蛮会讲的，
1: 哼哼。
0: 我也爱去看一些有的没有，吃一些有的没有，学一些有的没有的。就像其实像漫画家画漫画，哎，有的那种职场漫画，什么医生开刀的黑杰克啊，还是什么拳击的一一拳拳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高尔夫啦、运动的，还是什么哪些方面专业的，他不见得有那方面职场的经验，但是他们有去深度的去做功课，去学习到很多，然后再加上他的创意，然后做出很多的剧情，比如像海贼王好了，它里面有什么白胡子、黑胡子啊，又是七武海，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什么尾道、航道等等，其实都。其来有自，哦，无风带，哦，那什么什么太平洋无风带
1: 对
0: 什么
1: 啊，
0: 的，
1: 这想象力要非常的丰
0: 他
1: 富
0: 就基于这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上去做发挥，
1: 很
0: 那
1: 厉
0: 这就
1: 害，
0: 是很有创意的地方，很厉害的地方。那
1: 真
0: 其
1: 的。
0: 实设计师也需要很杂，也算是杂学家。如果在古代的话，就是这样子，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在这之上，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设计上面能发挥到最好，像我刚刚讲的，你火锅谁说我不能用这种漂亮的那种下午茶碟盘，突然高级起来嘛？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为别人的也可以借来用，对不
0: 对啊，你怎么应用，这就是你的创意和设
1: 对？
0: 计的能力。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laugh with you.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新洞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参赛人，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3: 嘿嘿。其实听你这么讲，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对，就是我有一次跟我我岳父岳母哦，一家人，我们总共全部加起来大概快十个人，然后我们去吃那个一间在台湾蛮有名的一间麻辣火锅，对，麻辣烫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它的空间设计还不错，因为第一个它的走道其实算比较宽，所以我们今天在拿东西或者是人跟人交错的时候不会觉得非常的拥挤，还要互相散。
2: 你的汤底拿到锅上面来的时候，小朋友在那边走那边跑，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
3: 嗯，对对，然后所以它走道比较宽，然后它的桌面其实算是适中，所以放一般的菜其实我们都放得下。然后当我们因为我们说十个人嘛，然后我们其实人数算比较多，那后来我们点的东西它又上来的时候变成说桌面放不下的时候，它的服务员就到旁边去拿了一个类似可以摊开的这个木头桌，对，就它是 S 字形的，然后收起来变成
2: 临时的桌面，
3: 对对对，帮我们类似做桌面的延伸。其实延伸出去也延伸大概30公分，乘上这桌面的宽度，其实就够放了。然后但是也不会占走到太多。那觉得我觉得这样子还不错，而且空间运用上还蛮灵活的。对啊，
2: 在日本的话，那个桌子可以从下面抽出来。
3: 哦，
2: 或者多一个桌板出来，然后甚至是说，你知道吗？那个桌子还是有一定的深度，那因为火锅的店其实桌面不会太浅，就是左右的很宽了、啊。但像你刚刚讲那个一米多那个太远了，
3: 哦、
2: 那个不算。那等于说我们在坐的时候脚不会这么伸进去，那也就是说桌子的正中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边就会可以做。桌板的收纳、然后它可以抽出来做延伸，包含桌脚啊什么，它就可以抽出来变成一个可开展的，就是延长桌面
3: 的
2: 扩充的一个桌子。这个在日本有在做过，台湾我比较没什么看到，但是像你讲的这种临时桌面，这个是台湾是有没有错？那怎么样让客人用的舒适，然后或是用的比较怎么讲？除了好吃之外，就是说顺。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像是清洁家里面一样，打扫环境一样，家事哦，做了都看不见，那不做都全看见，就脏啊就乱啊，做了就好像理所当然。那好的设计其实很多时候就跟你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就呼吸啊，你没想到什么。可是你当有人放屁好了，火是火灾或什么，有些燃烧的东西，你就说啊，或是有汽车废气，还是旁边有人抽烟，还是怎么样哦？那当然不好的时候，你是马上知道，就算有一点点的，你像你的话，就我知道你是要开玩笑，那滚出家门才能抽烟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有一点点在家里面有一点烟味的话，你都拎不安全供给，你会怎么倒霉？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那个就你可能这样也害啊，那这个一点点味道其实就很明显。那好不好的设计就是这样子，你好的设计你用的理所当然，你都不知道它哪里好，你不好的就会觉得哪里不顺，很不开心。这个那只是因为现在你开始接触了，我也平常也常常就是跟你讲说，去哪里去哪里，现在也开始有养成习惯去多留意说，这个空间怎么样，那个空间怎么样，为什么我觉得舒服，我为什么觉得很难用，那你慢慢的会演出出一个道理来。那对于未来之后你要成为设计师去规划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帮助。我这边也是鼓励这些听众朋友多留意生活周遭的一些事情，不好的为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觉得很不爽，或是觉得不顺手等等的。那好，为什么这家店就是生意好， 那你到底觉得哪里觉得，诶，好像不会那么的不耐烦？比如说像麦当劳来讲的话，当人很多的时候，通常会好的店长他会出来，拿手点的东西，就是那个直那个就直接拿一个板子出来，他帮你就是帮你额外点，啊，就到时候就不用等那么久，你等到排到前面的时候，几乎就只要付账或是可能差不多都可以拿你的那个汉堡了，拿你的餐点了。那第二个是说，等了很久的时候，他就会拿一个小纸杯，然后装个可乐。不好意思，这边可能时间久久的，我就慢慢喝了可乐，我就有赚到，我就心
3: 心
2: 情
3: 情
2: 好
3: 又
2: 很多。
3: 觉得比较好，对不
2: 哎，
3: 对？
2: 第三个有一家，我忘记名字了，现在想不起来。他说好像是39分钟吧，还是多少？还是十九分钟？我有点忘，好像19分钟吧。他说哦。你只要超过19分钟还是30分钟，反正你点餐到你取餐，你只要超过19分钟，你就免餐免费。那你就好像他有我忘记那个数字，我印象中好像看过一个研究，好像是19分钟还是30分钟，应该没有三不是三十九，39可能太久，应该19吧。就是人的单纯等一件事情的忍耐极限，所以说所谓的忍耐极限是开始觉得不耐烦的起点是19分钟。还是好，那可是呢，可能15分钟还多少？然后可是呢，因为是19分钟会免费，你会愿意多等10分钟。你而且呢，到了15分钟之后呢，你开始该开始不耐烦的步，你开始兴奋，
3: 你
2: 就
3: 开
2: 是
3: 始，
2: 可
3: 你到底会不
2: 是来不
3: 会？
2: 及了，我这餐免费了，你就愿意多等那5分钟或10分钟。
3: 这
2: 哦，
3: 样
2: 这
3: 子
2: 样。
3: 就消除了客人一些不耐烦还有不爽的情绪，对不对？
2: 对，他的等待的耐性的时间就扩充到5分钟多的10分钟。那对于他们备餐来讲，他们一定有抓过平均的时间，再怎么晚，我就是不会超过15分钟。那就算稍微慢一点，哦，那你都要16、17分钟，他每个客人都等得很开心，他就可以让他排队排很久。相对而言，哦，对我自己以外带而言，内用不算嘛，我就忘记叫什么来着，那个餐厅，他那时间我有点忘，应该是19分钟吧。我太这个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之前在台湾嘛，现在太久没去了，我不记得。这都是一些小技巧。那这个东西其实跟设计有关系，你的，像我们前几天跟我们同事，我们要整理一下办公室的这个茶水间什么的，我们去买一些收纳的东西。那我们到了这个立陶宛去。啊，就是在台湾叫宜得利嘛，啊，那买一些收纳的东西，后来因为重是不重，但是盒子啊，或者是说一些收纳柜干嘛的，啊，体积有点大，我们要搬回去其实是有困难的，不方便。然后那边就有一个那个宅配服务嘛，那日本人做事就好听讲非常认真，那不好听讲就是实在是有够久的。哦，非常认真，但是他就花时间有够长。那他在那边等了将近40分钟的排的队，来到他以后才知道说要再花4000多块钱的运费。我们在排队的过程之中完全没看到。那有什么好抱怨的？反正你要记嘛。不是啊，我先知道要钱或是要大概多少钱，我会评估这个价值值不值得。第二，他也鼓励有用 Nitori 的 APP，然后订购直接送家里，啊，不都一样？我现场看一看，好，觉得这个我就订这个，我也没有马上要到，因为我今天跟他送他请他的宅配服务，他也不是今天就到，或是明天就到，他还要过几天。因此，我干嘛等这40分钟？我在网络上面买还不用这个运费的，那我为什么到现场等了40多分钟还要付运费？非常的不开心，真的真笑话嘛？啊，那现场的标示有问题，那这个就是设计的问题嘛？你有没有去做一些规划，或者是说一些指示？像日本的车站，你不是有来日本？虽然你没到东京嘛，你就大阪去过是吧？
3: 大阪去过。
2: 那大阪的车站电车也算是复杂，你觉得它指示怎么样？
3: 是还蛮清楚的啊。我觉得，其实现在像台湾，其实这个指示也慢慢有学那个日本，因为我觉得不知道谁学谁啦。但是第一个，这个几号车几号车，然后是几点钟，然后要到哪一个月台，其实算是还蛮清楚的。
2: 有啊，像之前高铁不是就有那个设计，有个做平面设计的，就是说这高铁设票设计很烂，然后来他设计一个新的排版，好，这样我们看时间，看这个到底是几列车，然后几号车，然后哪个座位干嘛的，我比较清楚。后来因为反响很大嘛，就高铁公司也崇尚毒瘤，就真的重新设计票面嘛。当然过一阵子等他旧的消耗完再说嘛，不然那些都是成本啊。那其实设计上面就是重要性就在这里。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讲到这个，我觉得在台湾的有一部分设计比远优于日本。
3: 嗯，
2: 就是几号出口，日本的地铁啊，车站的那个几号出口看不出来。我们讲捷运也好，或是火车也好，台湾的话有东口、西口，然后东一口、东二口、东三口。西一口、西二口、西三口，现在的车站设计都会有这些标注，哦，会比较好找。可是日本的话，它没有什么东口、西口，它就是可能就会写一个像东京车站的话，就是丸之内口或是八重洲口。可是八重中有 N 个口，东那个丸之内口也有 N 个口。
3: 嗯，
2: 那你至少之一、之二、之三没有。然后第三个，你在外观上面看到，你就会看到八重洲口。然后从假设是台湾的东一口来看的话，然后东二口呢还是八重中口，名字没有变，
3: 嗯，
2: 都一样
3: 啊。
2: 请问是哪一个口？第三个，以捷运来讲的话，就是日本的地铁啊，这些来讲的话，它的那个出入站的口，它会写，比如说东银座站，
3: 嗯，
2: 没有几号口，你要下去
3: 哦，是哦。
2: 所以说我们讲在台湾讲，台湾讲西门四号口还是六号出口，约这边怎么怎么很好约嘛，其实在那个前面广场也站很多人嘛，非常好约嘛，
3: 嗯，
2: 哦，这个其实就是设计上面的巧思，
3: 哇，
2: 啊，这一部分日本这边就是比较差，不过日本车站里面啊，后来台湾有学，我最近不是就是去年嘛，我有西门的一个案子嘛，就是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嘛，
3: 嗯嗯，
2: 那这个。那个西门捷运站我看到有根柱子上面就是什么集合点还是什么忘记写什么来着，那就让大家那边可以等，
3: 嗯，
2: 然后就讲到，哦，我请在西门捷运站集合点集合，那就知道在哪里，然后你的那个墙面上的那个指引地图啊，也会标到现在位置跟，哦，集合点在哪里，
3: 对对对，
2: 标上去，那你就会知道去哪里
3: 相对位置在哪里。
2: 对，那日本的话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等待室之外呢，也会有那个所谓集合点，包含就像新宿车站，它有一个他们叫 Sweet 卡嘛，就是那个小企鹅那个西瓜卡，哦，可能大家
3: 有
2: 看过，
3: 哦，有有有，
2: 他弄了一个小企鹅雕像，然后在这个新南口那边就变成一个新有名的新的集合点，或者是涩谷，你听过什么涩谷八公八犬啊，那个八公犬，八犬宫就是那个哈基讲那个小八，那个忠犬小八，他那不是一个狗的雕像在那边。啊，你在哪里？啊，我们在涩谷啊，涩谷那么大，哪里？啊，我们在八公，在那个八公前面，
3: 就是一个地标的概念。
2: 对，嗯，所以其实除了它有一点观光效益之外，让人家集合也方便。那集合方便之外，你也可以控制人群在哪里活动。那车站的有时候在旁边也会设一些商店，它就很好卖。
3: 嗯，
2: 啊，或者是说，安全上面来讲话。哦，这个日本的交通嘛，就是至少比他们好，虽然它不算是世界顶尖，但是怎么样也会让人群的聚集啊，或是整体动态的管制上面会有所帮助，这都是设计上的优势。我说设计都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只是可能不见得有感受到，就是跟呼吸空气一样。
3: 可是有感的设计跟无感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落差还蛮大的。因为无感设计或者是你根本没设计好，其实让你用起来就很不方便。不要说我们自己家里面，更何况是商业空间。
2: 我刚刚是反过来讲啊，让你很不爽的设计都很有感，因为你很明显的不爽。但非常好的设计，你可能会无感。
3: 嗯，对，
2: 就是哦，好像理所当然，就这样啊，你没想那么多。可是呢？当他不这么做的时候，就像刚刚店家讲，怎么那么远我都聊不到。
3: 可是像我如果去日本去走走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哇，日本这边某些地方蛮贴心的，然后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啊，
2: 哦，你就想说刚刚讲的嘛，那个电梯里面，不是刚刚上次有讲嘛，电梯里面有那个椅子嘛，
3: 啊，
2: 那椅子的底下里面就是 什么临时厕所啊、水啊，然后一点干粮什么的。
3: 对啊，然后上次你不是也有讲，就是他们的贩卖机，然后下面有一个地方只要踢破，那就可以直接拿取，在紧急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取使用。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公园的那个长凳啊，
3: 嗯，
2: 把它像好像台湾哪里有学吧，九二一防灾公园还哪里我忘了，就是可以变成烤肉架。
3: 嗯，
2: 可以生也不止烤肉架，就是可以架起来生火煮东西，煮个大锅、嗯、一个汤啊干嘛的。好、嗯哦，那当有灾情的时候，至少就还有地方可以煮饭啊干嘛。
3: 嗯嗯、
2: 哦，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中的日本老师，我是蔡瑞兰，现在来宾是我们的阿奇，嘿嘿，
3: 嘿嘿，对啊，那我想开始我记得你最近在日本的这个圣保公司，其实接了蛮多个商空的案子，有没有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观众或者是听众分享一下的？
2: 我讲点餐柜台，比如麦当劳那种好了。那我们有一个自助餐店，我们的设计，它是日本没有什么自助餐的，就是我们要自己夹一夹，然后去称重这种。如果真的开那种店在日本的话，我觉得会倒，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用啊，然后他们也不太喜欢这样子。
3: 可是台湾很多哈、
2: 对对对，你夹过他，夹过他，其实没那么爱哦。那那个欧式的那种自助餐例外，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可能夹几道主餐，然后其他配菜，然后称重多少钱，干嘛干嘛的，不用，那就可能会类似他这个概念哦，也嘛，所以说新也算新吧，在日本就有点类似 Subway， 你有吃过 Subway 那个三明治？
3: 有。
2: 就是你要什么面包啊？你要哪一种的配料啊？我要酱烧鸡肉，我要这个起司火腿。然后他就几个配料给你，那再来就说你有没有不吃的，还是要加多一点的，有的还要加价，有的可能是免费哦。我说不要番茄哦，或是不要洋葱啊、哦，他就一路好像一个流水线嘛，就我一起往前。那要不要饮料？要不要加配餐？好、哦、什么的，好、哦、薯条，然后那结账就这样，他就类似这样子，就是好，你主餐是什么？你要鸡腿还是排骨？你副餐六道选三道啊，六道选四道，我不知道啊，你就挑，然后就他就帮你夹好。到最后就是包一个便当给你，对，然后他有选择性的，那你看得到。
3: 那就像台湾的什么 A 套餐、B 套餐、C 套餐那种概念，
2: 但是他又不完全是套餐，因为是六选三、四选二，还是怎么样？他的选择性又比套餐又火一点。
3: 了。
2: 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几个差别。第一件事我就问他说，像那个。有一些像那个怎么讲学生食堂啊，或是公司的餐厅什么的，福利餐厅什么的，他就是会有一个拿个托盘一直往前推嘛。那我说我台面上面要不要设一个小小的托盘的轨道？如果你用过的话，可能会有在台面上会有一到两到三根的那一根凸起来的那个长棒子，然后滑那个托盘放下去，在推的时候它就摩擦力没那么大，它会很好推，甚至还有导轨的效果，托盘还不容易脱轨。这是一个，我就问他不需要，因为他是 Subway， 都是口头讲，他不需要托盘。这是我们在沟通这个柜台设计的部分，我要知道他的需求。那其实我现在有点上课，怎么样设计好的设计，你要怎么去了解客人的需求。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像最后他要结账嘛，结账的时候其实日本应该也有 50% 一半以上，有很多地方也没有。就是在柜台的地方它的台面其实你拿起来包包是放得上去的。有时候我们大家是背一个提包嘛尤其是女孩子那男生也难免也有时候斜肩包啊或是一些公司包什么的我要拿起来然后放到桌面上然后再把我的皮夹拿出来付款。当然手机付费又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是一个。然后台面有高有低，像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他们为了卫生还有管理的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台面偏高，所以它的这个皮包要抬到桌面上再拿东西，其实费力的有点高。因此在它的柜台正前方有一个算小小短短的，大概15公分的小层板。你一定看过，台湾也有，
3: 对，
2: 但是很少，我不算普遍，但日本相对普遍。那因为那个是台湾的老板嘛。他就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就说这个整盘要设，他讲了一个理由给他听对，客人方便，我生意会好。那个成本多那块板子挖掘机，不用几万块吧？差不了多少钱，所以
3: 也搞不好几千块都不用。
2: 对啊，那 不过就人家木工座，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柜台通常钉子没有现成的嘛，那木工座他多块钉那块多块钉那块板子，你木工是要多花十分钟嘛，也还好啦。所以说你多块成本上去，让客人就方便很多。他拿钱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小物放在那边啊，就是稍微溃解靠一下都好，都好用。这就是一个设计、差异在这里。
3: 嗯，
2: 那你像你那还有一些柜台来讲的话，结账的地方，比如说比较餐厅，然后你去结账的时候，他会需要你信用卡签名。你签名的时候手这样抬得高高，签就不舒服。
3: 嗯，哦，对，
2: 对，那签名的时候，按高度就可能不能超过120，要110到120之间，100的话就稍微太低，你要有点
3: 调度的。就跟我们那个开关的高度差不多嘛，120。
2: 啊，对，跟开关差不多，对对对，就是手是平的顺，不是特别要抬起来的，那你鞋弄完。第三个就是说，像有一些店家啊，他是会让那个客人的视线高于这个服务人员。比如说你去一览呐、啊，他是不让你去看到视线，他是故意的。啊，但是他说哎不好意思，或者是我们外国人为什么去方便？因为为什么一览被那么推了另一个理由，说你根本不需要跟店员讲到什么话。我只要写写单子，然后也不用跟他对到眼神。他当时是为了一些社恐的人设计的，当老板其中的理由之一。他每个人格子，你吃过一栏应该知道，好、哦，这是一个原因，这也是一种设计。那反过来就是，客人坐的位置可能是偏高的，他站在吧台里面，他还有啊对，还有一些酒吧也会，就是客人坐起来，他视线是跟bartender 的视线平行，或是略高下一点。让他觉得客人比较了不起。
3: 嗯哼哼，了。因为其实有时候客人会觉得，哎，我有被尊重，哎，我这样子感觉上，我好像比那个，就是虽然人家讲这个花钱的不一定是大爷，可是如果可以让他感觉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没有不好啊，是不是？
2: 你在日本哦，你去。店家不见得是一定是饮食店的、啊，有人说可能是像我们搬手机也好啦，或者是这个那个叫什么美容院嘛，啊、哦，比如说我们要做头发、剪头发什么的，那有时候我们在那边等待或者刚进店，那就等待区他就心里算算号码，先在那边等，那等到过来他先问一下你大概要做些什么，有时候是提早问嘛，啊就或者是这样做个小问卷啊，你今天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什么什么。甚至齁、哦、诊所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蛮特别的，就是它会给也会问一个你稍微写一下基本资料，然后呢你哪里不舒服，喉咙痛是喉咙哪里痛，后面前面它这样你写，然后这算算几天了，然后还有没有什么症状啊，最近有什么吃什么药，有没有过敏，它就写一张单子。进去的时候客医生就已经大概知道你的状况，他就针对你的地方直接看着那不要。
3: 而且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2: 对，你问诊时间可以省很多时间，你不要在这边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哦、那个看病比较有效率。那台湾比较少看到有在写这问诊单了、不敢讲没有，但我印象中是很少。那这一些服务人员来的时候拿问卷给你干嘛的时候，护士也好啦，或者是刚刚讲说这个手机店的店员也好，他是蹲下来。跟你平时甚至比你低在跟你讲话、
3: 哦，
2: 不用再抬头看他。
3: 所以人家就说那日本的这个礼数很周到。
2: 不过反过来讲，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啊，我印象中这家店好像是不是没了？我忘记也会忘记这店名叫什么？就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会蹲下来再讲话就算了，他离开的时候他要举一个超过90公分的弓，就是还要特别的这样子，然后啊，这个谢谢你，感谢你今天用餐，然后还有那感觉的秒数还那么长，然后大家看到就我觉得台湾人非常有压力，然后我印象中那家店是不是倒，就是太过，
3: 这个可能要查一下，
2: 那你有印象是不是有这个店，然后上新闻对不对？然后他还有在持续吗？我还是这样子鞠躬吗？我问号，因为我印象中去过的人都说他强调服务好嘛，可是去过的人都说好有压力。
3: 就是，哎，这个
2: 过于不及啊。
3: 对对对对对，那你会觉得，哎，我下一次好像 不太敢来，因为感觉好像太就是那压力有一点大，因为人家服务到这么周到，服务到这么的彻底，对不对？
2: 对，那你像海底捞是一个案例嘛，你在那边等着那边做指甲嘛，那他就可以排队排很久嘛。
3: 嗯，
2: 哦，在那边做的时候，他可以干嘛？擦皮鞋还是什么？他要弄很多围脖有没有？他就让你等啊。
3: 嗯，
2: 甚至有个说法没有办法证实啊，他故意让你等啊。
3: 哦，
2: 你因为其他国家就算了嘛，台湾人爱排队，不知道大家不这么说吗？虽然我们没那么爱排，可是排起来就觉得这个家店好吃，或是比较比较热门。当然是也有个问题啊，排太久。嗯，我吃起来不怎么好的时候，那个
3: 怨念就
2: 我的成本不够 ，CP 值不够对应出我这个排队时间的话，那反而是反效果。所以故意让大家排的前提是那种饥饿营销嘛，像之前小米手机什么的，你前提是你东西也要够力够好啊，不要讲说很 top 啦，但是它会让你加分。可是如果说你程度不要讲说八九十分，你程度没有七十分。那人家排只有六十分或五十，甚至不及格五十分，再也不来。
3: 那怨念很深哦，
2: 我会很不爽。我排那么久吃那什么玩意儿这样子。
3: 对。
2: 然后他甚至还卖比较贵，这我还是卖那么贵，我大家都还要上网评论，然后我也很屌哦。但是小心被打。
3: 哎，真的，我觉得那个什么，这个排队这件事情，像在台湾很多就是，我 Google。这一件好吃，那个评分比较高，那我就跟着去排。对啊，可是这见仁见智啊，因为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就像我们设计这个设计出来，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最基本的、
2: 啊、
3: 最基本的用要好用，对不对？这不是你对，这不是你常说的吗？对不对？
2: 对，就是要顺嘛。你再怎么漂亮，再怎么好看，再怎么讲难听点 gay bye 就是好像有个一回事，结果。你就还像收纳，你也可以收得很漂亮啊。
3: 嗯，
2: 你好不好用？你每次拿的时候，你要可能要打开盖子，拿出盒子，再打开它的这个另外一个盖子，然后再拿再从套子里面拿出来，然后再从袋子里面拿出来。你一次就够，你那个东西不想用了。
3: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
2: 那不是好
3: 收纳。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那个。对岸啊，他们前一阵子在流行那个，就是这个空间好，然后它做成楼中楼的概念，然后它的楼梯是可以直接服贴墙面，然后拉出来，你就可以这样一步一步踩上去。我不知道你
2: 有
3: 没有看过这种，
2: 有啊，类似的做法，有的是抽屉啊，也可以变成抽屉干嘛的。
3: 对，可是我觉得，这已经是用到不能再用的极致了，因为我觉得像楼梯这种事情。第一个安全考量，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每一次要上楼梯，就要这样从墙壁那边把楼梯拉出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用，除非我真的空间真的不够大，要不然我应该也不会这样做。
2: 卖公啥啦？台湾有一阵子啊，现在好像又开始重新流行，就是那个空层啊，就是有一间合适，就是高架地板这样子。其他地方瓷砖，然后控层就有价高一些嘛，那这中间可能还弄一个升降桌啊，打麻将嘛，我不知道哈。然后你那个升降桌，它又还用电动，用手动很麻烦，然后电动，然后动的时候它又安全紧急，它又动又升得很慢，你等了两分钟啊，可能还没到位哈，就是有点久。然后好，那个是坐的位置有升降，然后可以在那边再还算方便。那剩下的地方呢，就觉得这个价高的空间很可惜嘛。那这个不利用太可惜了，所以说他又做了一些掀盖子，就是他的地板其实可以掀起来，或是说靠近外侧的地方可能抽屉可以拉出来，好，可以放很多收纳。当你放进去，尤其像比如说你的结婚照，我不在了，还挂着吗？很多人都没有挂了哦，收进去之后，你假设你这房子住十年，十年不会拿出来。
3: 然后。
2: 那个空间其实用不到，那你用那好，你这十年之间你就有放个东西有存放，可以保放存放的十年，那 maybe 也不是坏事情。可是你这十年间你也没放新的东西进去啊，你只有刚搬进去的时候放。那个东西都没有再用到，那你花那么多钱弄那么多东西，所以收纳的东西除了收好之外，你在用的时候你顺不顺，然后会不会有它的一个循环，就是
3: 你会再继续使用，对，
2: 而不是变成一个死的空间。然后，啊，在这哦，
3: 这个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可能刚交屋之后，然后装潢好，然后朋友来，哎，可以升降一下，然后给朋友看。
2: 对对对，很多都是刚开始，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投射灯啊，还有一些什么间接照明啊。
3: 嗯哼哼，
2: 我看你也不见得在开嘛，对不对？那等到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啊，等到后面你住了五年十年，像你现在还有小孩，杂物也多，
3: 嗯嗯，
2: 客人来就来了，来开个鬼啊，反正都一大堆都挂上去，对不对？
3: 真的，
2: 就遮住干嘛的，就没有再用。所以这个有些东西，我就常常问嘛，你有没有客人来？你是看自己爽，你会用，不然不要做，把这钱省下来。那我告诉那现在也是强调极简风嘛，简约好用为主，所以。我这边来讲的话，可能设计费贵一点了，但是在施工费上面来讲的话 ，maybe 我们公司比其他公司来讲的话是省得回来，因为不但省得回来之外，你又好用 ，CP 值是高的，不是说做一些讲直接就是或垮不或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3: 嗯，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对啊，
2: 这个要切实际啦，我们这边的主要设计理念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是商空的话，就是要能赚钱。这个怎么样让他的商业模式能更顺，客人觉得舒服，然后这个翻桌率啊，钱滚钱这样子。
3: 嗯嗯。
2: 好，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就在下面留言。就这样，拜拜喽。
3: 拜拜喽。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隔壁的是，
1: 陀螺螺山药君です。
0: 山药君又回来了
1: 没
0: 哟。
1: 错。
0: 于是乎呢，反正呢，废话是一字母呢都会讲同样的，就是大家听到什么七月半的阿炳没有。反正呢，就是听到什么杂讯啊、杂音啊，那就是不知名主播后期没有消好，那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啥时候哭？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呢，这应该也是蛮日常生活的，就是有关于买眼镜、买有框的眼镜跟隐形眼镜吧，
1: 对，
0: 角膜变
1: 色片，
0: 也算，那瞳孔放大片也算。这就要讲那个日本跟台湾嘛，那日本呢限制很多。
1: 对，真的好麻烦哦，真是我到日本的时候才发现说，台湾买那个变色片真的好方便。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人生带那个变色片的时候，是在我国三的时候，当时是我的朋友。他就戴变色片，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就说：“你的眼睛颜色好好看。”他就说：“对啊，我戴变色片呢。”然后他就是跟我讲说他去哪边买，然后怎样之类的。那因为他有近视嘛，刚好他也爱漂亮，他就戴了。然后我永远记得，就是他当时还教我怎么戴，然后还跟我教我怎么选，因为他蛮时髦的。当时就是同学也看他戴，然后我也跟着戴。之后就是开始，就是我们国三这一届人就都有人在买那个变色片来戴。
0: 学
1: 对，
0: 校不会禁止，学
1: 学
0: 校可以
1: 校。
0: 戴。
1: 需要可以戴，可是颜色不要太夸张，都可以。
0: 你说不要那个金像不像？我要这个绿像欧
1: 对，
0: 美人
1: 欧
0: 那
1: 美
0: 种。
1: 的红色、绿色那种很鲜艳的，
0: 哦，红色
1: 对，你
0: 吸
1: 都
0: 血鬼
1: 对
0: 是吧？
1: 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同学的关系，所以我也开始就是想戴了。对，然后当时还记得第一次戴的时候，真的是都戴不进去，花了好几个小时。
0: 可是角膜变色片它有度数吗？
1: 有度数啊，就是它跟那个隐形眼镜结合在一起，就是有色的隐形眼镜，对，就放大片了。
0: 那个的话，都是类似那种电商就可以买到是吧？台湾
1: 台湾对，就是那种那个眼镜行，
0: 眼镜行就有卖，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网络电商。
1: 没有就眼镜行。然后以
0: 好吧，
1: 前，
0: 我可能太隆隆太耳够。
1: 然后以前那个我为了是买那种日本款的隐形眼镜，我还记得我高中，然后我还就是特别去那个网络上买，对啊，而且网络上那种是年抛的，然后就是还要等很久，
0: 你说一年？
1: 对，没错，一年那一种，然后还等一个月时间才拿到那个变色片。
0: 你不觉得戴起来跟一般的那个就是隐形眼镜或一般隐形眼镜感觉不一样吗？
1: 没有，就都一样，然后只是款式不一样。对，因为像有的变色片，它其实有分很多种颜色，就算它也有分很多种那种款式，像什么混血款呐、啊，还有什么自然款呐、
0: 什么叫混血
1: 啊。混
0: 款？
1: 血款就是它的颜色是有点像外国人那样子，就是它很多颜色集结在一起那种感觉。
0: 彩色吗？
1: 不是，就是它灰色里面有加一点黄色那种
0: 哦，就
1: 感
0: 不
1: 觉，
0: 是
1: 就渐
0: 纯
1: 层的。对，对，就
0: 哦。
1: 是隐形眼镜还有分很多种款式。对，然后我买的那个我还记得是日本的。就是那种款式，它是外面一圈黑色，然后里面一圈咖啡色，我觉得很自然，很好看。
0: 那就是跟瞳孔放大片有点像。
1: 对，那就很好看。然后重点是它那一款，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日本杂志模特也有戴，当时就是冲着那个日本杂志模特戴那么好看，我就想买那一款。对，
0: 看的感觉就是你那个黑眼珠的部分会比较大。
1: 其实老实说，你戴那些眼睛都有变大了。
0: 是个视觉效果嘛？因为你的
1: 对。
0: 眼睛的那个眼白还，你的眼型还是只有这样，
1: 可是你的那个眼珠会变大，
0: 所以眼
1: 对，
0: 珠变大就会感觉上眼睛变大。
1: 就会变得比较有神。对，以前我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女同学爱漂亮嘛，就是都会戴那个隐形镜，然后也会化个妆这样子。对，国中有同学这样
0: 我这
1: 子，
0: 么早？
1: 对，有的同学很爱漂亮，对啊，就是有化妆。
0: 那像我们回来讲说。因为台湾的话，好像不太需要特别去看眼科，是吧？
1: 台湾不用，完全都不用，你就是直接去那个眼镜行说你是几度的，那你要买这一款，他就直接给你，你就付钱，他就拿走了。
0: 你讲的是隐形眼镜吗？如果是镜框的那一种的话，日本跟台湾没有太大限制，主要是隐形眼镜。因为像不知名主播呢，跟陀螺螺滚其实都是四眼田鸡。那你比较常戴的是隐形眼镜还是戴那种镜框眼镜？
1: 镜框眼镜，
0: 那
1: 对。
0: 镜框眼镜你是去哪里配啊？
1: 镜框眼镜的话，就是在那种眼镜行配啊，
0: 就一
1: 对啊，
0: 般，
1: 一般的眼镜行，对啊，
0: 好像有那种那种廉价型的跟那种有名。
1: 我知道，
0: 对，你是选哪一种？
1: 我的话，我是选它，看它有没有，就是方案有没有特价的那一种。我之前记得我配眼镜的时候，我都是有上网查资料，说现在哪一家眼镜在做特惠。因为像台湾连锁的，有些就是价格都很硬，相对的，它有些价格硬的，像那种不是联名那种小店家，它就会比较便宜。可是
0: 就
1: 其
0: 像
1: 实还是要问，
0: 小店
1: 对，还是要问，他们就会跟你讲说现在方案怎么便宜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可能自己家族的那个眼睛基因比较不好，

0: 超饱的，不过好像镜片要超饱，跟你刚刚讲蓝光的那个都要另外
1: 嗯，
0: 算钱，对吧？
1: 对啊，
0: 因为镜片会比较贵嘛。那
1: 嗯，
0: 有所谓的那种零元镜框吗？
1: 零元镜框，你是说单纯的镜框吗？
0: 不是，就是比如说镜框是非常便宜的。
1: 对，贵是贵在镜片
0: 对
1: 嘛？
0: 对对，有这种吗？
1: 嗯，有啊，那有的不然就是他可能要出镜那个很丑的镜框，对，然后呢就是故意把它设零元，然后其实贵的都是在那个镜片的也有，
0: 可是
1: 对
0: 那
1: 吧？
0: 种比较不容易买吧，因为
1: 嗯，
0: 造
1: 对
0: 型不
1: 啊，
0: 好看。
1: 对，造型不好看，对，真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要会选眼镜啦，因为不是所有的眼镜镜框好看的戴在你脸上，可能就是会变得不好看，也有，就是也要看脸型。对，像之前我以前很流行黑框，我还记得那时候当时我也去配黑框眼镜，可是后来戴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黑框眼镜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肤色本身偏白吧，可能就是黑跟白的那个对比太明显，所以就觉得眼镜就是看起来很沉重。对。
0: 黑框为什么会流行？文青吗？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时很流行黑框眼镜，
0: 那你们
1: 真
0: 有
1: 的
0: 流行过那个银框、银色框，
1: 没有。
0: 就是全部都是塑胶框的居
1: 对
0: 多。
1: 对，当时都是流行黑框，对，真的大家都戴黑框眼镜。
0: 你们没有那种，比如说有的它的镜架是可能一半的镜片是没有框的那种也没流行过。
1: 没有。
0: 哦，黑框，你们黑框流行很久
1: 对，
0: 了。
1: 黑框真流行超久，是到近期才开始慢慢变成复古的眼镜
0: 就
1: 框比较流行。对，
0: 圆
1: 圆圆的，对那种
0: 哦，
1: 开始流行。对，真
0: 有，
1: 的，我有感觉出来，就是发现，哎，以前都是流行黑框，现在大家都开始就是都是那种复古的眼镜
0: 复
1: 开
0: 古
1: 始
0: 的
1: 流行了。
0: 那种
1: 对，
0: 70、80年代那种
1: 嗯，就开始
0: 圆
1: 流行。
0: 框。
1: 对，开始就不然就流行那种框很大的，像我现在戴的这只，也是现在就是开始流行那种大框眼镜。
0: 大框眼镜，它是有要配什么服装是吧？
1: 没有，应该说大框眼镜的话，我觉得跟黑框比起来，就是黑框的话，可能会给人感觉有一种宅宅的感觉吧。
0: 那为什么会流行？
1: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应该是某个偶像剧的角色，有人拍偶像剧，
0: 哦，
1: 对，然后这次大家就开始流行，
0: 你让我想到 Uniqlo 好像是这个样
1: 对，
0: 子啊，
1: 嗯，就
0: 这
1: 是这种
0: 个
1: 感
0: 不，
1: 觉，对，可能大家就是跟风嘛，可是也不知道说这个眼镜的镜框适不适合自己。像我戴起来就是宅宅感觉，我当时换眼镜换现在这副眼镜后，我同学就跟我讲说。哎，就是你现在戴这副眼镜跟之前比是好太多，所以你之前戴那个黑框看起来超宅的，然后所以你戴着你换这副看起来就没那么宅。当时就是看到同学大家都配黑框了，我相
0: 跟
1: 信，
0: 风，
1: 对，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也是这样。后来到大家渐渐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哪一种眼镜适合自己的脸型，就不是每个人觉得说黑框流行戴在自己脸上就好看。对，我戴起来就是宅宅的。
0: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一种，就是它是可以吸附上去，会像墨镜，然后可以拔下来的那一种。但是我后来配的时候，是我出国配。结果后
1: 是，
0: 来没有时间适应，所以另外一只有一只眼睛的那个视力不合，结果后来那个没办法用，因为一只眼睛不合。你们后期有没有人戴过？就是有的人的眼镜就是它有点像墨镜的那种，
1: 没有，
0: 也没有，就
1: 没
0: 是
1: 有，
0: 有一点黄色的那种渐层的，
1: 没有。
0: 就顶多是那个蓝光镜片而已。
1: 对，蓝光镜片还是我自己想配的，对。蓝光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0: 后
1: 对，
0: 期才有吧，因为
1: 对，
0: 早
1: 后期，
0: 期可能就是防刮或者是防紫外线。
1: 对，嗯，
0: 蓝光的眼镜，他是不是有问你说要不要加颜色？
1: 那他是有问我说你要不要就是像什么薄屏镜片啊什么之类的啊，
0: 超薄，你有？
1: 对
0: 你有
1: 对
0: 超
1: 对，
0: 薄吗？
1: 当然没有，
0: 我的度数我是有用超薄哦，所
1: 嗯。
0: 以价钱更贵。我在台湾配的时候都是配那种比较廉价型的那种，就一体成型，包括镜片，所以我在台湾配其实都很便宜，大概都1000多块。那你，可是我认识的人配哦，都是那种镜框镜片加起来都是3000多块起跳，因为我去的可能是那种大批发那种店，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比较不舍得花这个钱。那像你配的时候，大概配在哪个价位？
1: 我也是差不多3000块，因为我是因为还有加蓝框，可能我觉得，
0: 蓝光吗？
1: 对啊，
0: 你刚才
1: 嗯，
0: 讲蓝，我以为你说蓝色的框，蓝
1: 哦，
0: 光
1: 拍
0: 是
1: 谁？
0: 吧？
1: 我知道有的人可能爱漂亮，或是怎样，
0: 会戴隐形眼镜吧？
1: 不是，就是眼镜的框也常常换。我就有看过的同学，就是眼镜也是常常换的那种类型。
0: 可是我觉得比较爱漂亮的，应该会选择戴隐形
1: 对，
0: 眼
1: 男
0: 镜
1: 生
0: 吧？
1: 啊，就是可能几个月就看到他，
0: 他
1: 诶，他
0: 跟风嘛？
1: 对他镜框都不一样，搞不好是他比较暴力还是怎样
0: 不是，那个应该是说眼镜是他的收藏品，跟手表一
1: 的。对，
0: 样，所
1: 嗯嗯，
0: 以有一
1: 都会。

0: 算对，
1: 也有
0: 我
1: 一
0: 个人的
1: 群。
0: 话是对于眼镜的镜框是还好的，对，所以我基本上我戴用一个镜框，我可能会用个5年以上。
1: 但我大概平均5年会换一副眼镜。哦，不对，因为我日本还有个状况，是我一次配不同用途的眼镜。你会想要配隐形眼镜吗？
0: 隐形眼镜，隐形就是去买呀、
1: 你现在隐形眼镜是台湾的吗？
0: 啊，没有日本的。
1: 可是你现在日本买什么？你没有医生的那个出示证明，你怎么买的？
0: 还是可以买，因为我是去那个 Big Camera 很多外国人，他有卖那种外国人。
1: 哦，
0: 那
1: 他
0: 对，
1: 那个可能就是这本来是后面才要提到的，因为日本的隐形眼镜基本上的话会要求是你要眼科有出
0: 眼
1: 示
0: 科医
1: 证
0: 生出
1: 明。
0: 示证
1: 但是有一些店家除外的原
0: 明，
1: 因是，他可能本来
0: 卖给
1: 就
0: 外国人，
1: 不是这个原因，一个是他可能跟眼科是有结盟的，所以其实你去那个配的时候就有那个眼科人员在做验光，那是一种。还有一种，这个是不知名主播事前 Google 查了一下，就是有一种是他的店家从眼科那边有拿到一个日文是讲 contacto lens 实际修，这个直接翻的话，中文应该是隐形眼镜镜片指示书。他有那个等于说权状啊，你有眼科给你的一个，你可以
0: 证
1: 和
0: 明这样
1: 对，
0: 子，
1: 那可能 Big Camera 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可以卖。Big Camera 应该是他有被授权。
0: 一定的啦，
1: 对，
0: 大公司啊，
1: 你没有仔细看他是不是有一个授权，什么扛棒什么东西，
0: 没
1: 你
0: 有，
1: 只有注意他那个不需要，
0: 对，
1: 你买是日抛的那种，
0: 对，透明的，
1: 日抛，
0: 那个双周抛
1: 双周抛。
0: ，OK。
1: 那你觉得日本戴起来感觉跟台湾有什么差？
0: 其实老实说，我可能眼睛也是属于比较偏干眼的吧。像我也是觉得是不能久戴，对，就是会有血丝，还蛮反感的。对
1: 就是
0: 呀、
1: 其实
0: 啊，
1: 在日本待不久，
0: 也是不行。加上日本天气本来就蛮干的，对，所以就是眼睛会不舒服。
1: 不知名主播也是一个高度干眼症的人，连在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个角膜变色片我戴过啦，但我戴的都是属于那种日抛型的，就是一天就要丢掉。像在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戴哦。8小时已经是极致了，因为我8小时之后就已经有种那个镜片跟眼球粘在一起，而且已经整个眼睛是血丝的状况。
0: 天哪！
1: 然后呢，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台湾买的，因为那时候有听说你在日本配隐形眼镜要看眼科，然后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从台湾买带过来。那一次好像是不知道是要去什么 event，可能是那个。什么展的忘记了，我就戴了一次，戴了一次之后4个小时就整个干到粘着在我的眼球上面，我要把
0: 天哪！
1: 那个人工泪液不知道点到多少次才有办法把它拔下来，眼睛已经充血，我就知道我在日本完全不能戴隐形眼镜，
0: 因为日本太干燥
1: 太
0: 了，
1: 干
0: 这
1: 了，
0: 里真的，
1: 连在台湾我都已经干眼成这样了，在
0: 更
1: 日
0: 不
1: 本
0: 要
1: 的，
0: 说日本。
1: 对，在台湾都不能戴，日本也没办法戴。好吧，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呢，其实看不清楚也是一种美，没关系，不重要。其实呢，为什么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要拉嘞拉一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节目有时长，就是我们到了需要休息一下的时间。不知名主播呢，那个虽然话好像没有山药君多，但是非常的口渴。于是乎呢，大家就去喝个水呀、吃个茶点呐、上个洗手间呐，咱们下一段再继续闲聊杂谈。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ヒサ
1: お
0: ク。
1: ろろ、山药君です。
0: 是的，我们又休息了一下，回来了。于是乎呢，废话也是讲一下，就是总之呢，大家可能听到什么哒哒哒哒哒哒，或者是什么煮饭、洗衣，总之不知名主播没有办法后期消掉的杂音。如果消掉的话呢，大家就听不到。于是乎呢，我们要继续回来讲眼镜的话题。然后呢，山药君好像还有 episode 是吧？是有关于什么的？
1: 就是高中同学戴隐形眼镜的记性，我还记得，真的印象超深刻。我真的是 pass，他当时就跟我说，就是他隐形眼镜戴着睡觉，隔天拿不下来。然后我就说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也很害怕，因为他现在就是戴着那个隐形眼镜，一整天都没有拿下来过。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看到他眼睛就是真的戴着那个隐形眼镜，他说拿不下来。对，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他说对，今天要准备去看医生。对，然后后来就是隔天吧，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了，怎样就是这样之类的。他就说就是他看了医生，就是医生有帮他拿下来，医生有跟他讲后果跟严重性，说他算很幸运，就是至少隐形眼镜没有不见。对，就是眼睛还这样松松巴巴粘着。有的人是
0: 转上
1: 对
0: 去，
1: 转上去
0: 因为
1: 拿不下来。
0: 我有朋友有，我忘记他那个，他有讲过，但真的很可怕，所以再次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戴着隐形眼镜睡觉。
1: 真
0: 可
1: 的，
0: 是，请问你
1: 医
0: 有
1: 生
0: 吗？
1: 说当然是没有，我是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还忘了讲。后来我朋友也有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好像也跟我说过，他的朋友就是一直戴着隐形眼镜睡觉，结果就是隐形眼镜跑到眼球后面去，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眼睛也会动，就是会转。对，然后说他那个隐形眼镜跑到，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好像什么后脑开刀，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啦。那么严重，就是后脑开刀哎，
0: 因为你没有办法让
1: 然
0: 眼睛再
1: 后
0: 转回来的话，难道你是要眼睛开啊？你要把眼球拿出来吗？
1: 这真的很可怕，我没办法想象。
0: 但是的确，我有听说，就是你
1: 对，
0: 睡觉的时候滚了一圈，因为眼球真的会
1: 对，
0: 转，所以非常的可怕。但即使这样子，你还是敢戴隐形眼镜，对不对？
1: 对，我还是敢戴，对。
0: 你不会因为这样子有阴影，但是你就知道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睡觉，睡
1: 对，
0: 着的时候再戴。
1: 对，反正就是听了他们讲的事情之后，反而会更会提醒自己，就是不可以忘记把隐形眼镜拔下来。对，
0: 那一些有这些经验的朋友，后来还是敢戴隐形眼镜
1: 敢啊！
0: 吗？好吧，那个
1: 应该说爱漂亮。
0: 啊，就为了美，还是愿意冒风险就对了。
1: 对。
0: 像你说的那些朋友，他们是比较隐形眼镜派还是镜框派？
1: 应该这样讲好了，可能就是没什么事情，在家当然大家都是戴眼镜，可是当你要出去的时候，是会戴隐形眼镜的。
0: 那他们是会有那种那个会有很多款式的吗？
1: 没有
0: 隐形
1: 的，
0: 眼镜会有很多，
1: 对，
0: 但是一般的那种镜框眼镜不
1: 对，
0: 会。
1: 当然就是一个，对啊，因为你其实我说眼镜其实很贵，你配一副配到好像3、4千块，拜托高中生，
0: 隐形眼镜不贵吗？
1: 隐形眼镜不贵啊，最便宜的150。
0: 隐形眼镜确定不是杂牌吗？
1: 就
0: 有
1: 是
0: 牌子的
1: 有
0: 吗？
1: 台湾的，对吧、啊？
0: 这个是网络买还是店家？
1: 店家，对
0: 这
1: 对，
0: 边，
1: 真的很便宜，真的，所以我才觉得说日本的隐形眼镜好贵。
0: 因为日本的隐形眼镜有点算是医疗相关用具，而且如果你比起来的话，隐形眼镜应该会比较贵。因为日本的话，除了刚才讲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它可能有一些授权书之外，大部分都要看眼科，因为你加眼科的钱，然后在眼科看完之后要去配的钱。啊，不过隐形眼镜有一点，它没有镜框的钱。其实隐形眼镜我倒没有去深刻去研究它到底一副多少钱，因为我都是配眼镜。
1: 我倒觉得其实眼镜听说其实最贵的是那个镜框是最贵的，那其实想想也不意外，因为其
0: 镜
1: 实
0: 框比较贵吗？
1: 对镜框比较贵。
0: 我后来觉得我加镜片的钱会超过镜框。
1: 我其实觉得是镜框最好赚，因为镜框其实成本最低啊。就是一个框而已，对吧、啊？
0: 哦，
1: 一个
0: 不，
1: 塑胶框，对吧、啊？
0: 也不一定是塑胶框，有的是金属框，塑胶框，啊，对啊，塑胶框也是最便宜
1: 对
0: 的。
1: 啊，加上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常常去配眼镜啊，对不对？因为你一副眼镜 使用寿命就很长了。
0: 其实应该是说我一次配不止一副眼镜。
1: 哦。
0: 因为不知名主播的那个眼镜的配法是怎样呢？就是近看跟一般日常用的我会分开来。
1: 哦。
0: 然后呢，后来是因为有一个是造型，所以我配了一副那个你刚才讲那种圆框眼镜。
1: 嗯。
0: 那个是有牌，一个日本有牌子的，
1: 嗯，
0: 还蛮有名的。但是我那个是
1: 去什么？
0: 我忘记牌是什么，一个日本设计师的牌子的一个圆框眼镜。
1: 设计师哦，那一定，
0: 好，你要猜价钱，应该讲说你要先猜我现在戴这副多少钱？
1: 嗯，
0: 镜框加镜片，
1: 而且看起来很轻。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塑胶，它这个的款式是可以让你折的
1: 哦，
0: 然后镜片是超薄。老实说，我这个是 PC Mega 呢。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就是专门看荧幕的那种、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是塑胶片 哦,
1: 哦, 哦，
0: 可是它是超薄，又加了一层你说蓝光的，然后还有防刮的。
1: 嗯，
0: 让你猜这副多少？
1: 3万？
0: 没那么贵啊。我的圆框也没到3万。
1: 2万？
0: 接近了。
1: 嗯，2万2。
0: 不是，大概18000多。
1: 哦，
0: 对，一贵是贵在这个镜片，因为原本的这个镜框是9800，
1: 嗯，
0: 镜框9800，然后镜片，如果你是没近视的人，或者是你不要超薄什么东西的话，它就9800就好了、
1: 嗯。
0: 可是我又要超薄，然后又要加那个，你看它有颜色吗？
1: 对啊，
0: 所以这一部要18000多、
1: 嗯，
0: 但我同时配2副，
1: 嗯，
0: 因为这个看近看远嘛。的度数，我有一个的是一半的度数，因为我看萤幕是比较近嘛，你如果都同样用看远的那一副戴的话，你的视力会那个就会有视差。
1: 嗯，
0: 所以我就习惯配2副，一个看近看远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耍帅的，
1: 嗯，
0: 所以我配了一个真的是那种70-80年代的那种圆框眼镜。
1: 嗯、
0: 那一副的话我刚好碰到的是连锁店，然后以上讲的不是业配、
1: 嗯、
0: 那一家叫那个美卡内一期吧，眼镜市场、
1: 哦、
0: 你可能去搜寻就知道、
1: 啊、
0: 它号称是最便宜、嗯、它那个我那时候配那一副是加镜片可以超薄。
1: 超薄跟一般型的有什么两样？
0: 厚度啊，如果你现在看起来它是没有厚度的、
1: 哦、
0: 不然的话以我的度数，我大概是400-500度的话，你度数多少？
1: 我有跟你差不多。
0: 那你看我们两个，你这个没超薄吧？我这个超薄的。
1: 嗯，有差。
0: 差很多的。
1: 嗯、对。
0: 如果我这个镜框没有，就是你这个厚度了。
1: 嗯。
0: 你俩这个厚度，嗯，太厚。
1: 了解。
0: 然后我说的那一副圆框眼镜的话，25000多。
1: 了解。
0: 对。他那个时候有点像是有点可能是 service 的出清吧，
1: 嗯
0: 嗯，然后就也配，所以我现在一次有3副眼镜。
1: 哦、
0: 嗯，眼镜控嘛，也不是眼镜控，因为我是配合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眼镜。
1: 嗯，了解。
0: 那像如果是比较喜欢戴隐形眼镜的也会这样吗？
1: 对，也会，因为像我隐形眼镜的话就是除了买颜色咖啡色自然款，我还会买混血款，不然就是买那种比较显眼的，也是来搭衣服。对，
0: 你那是加瞳孔放大片吗？
1: 对，其实你多少戴近视片，你的那个眼睛多少也会看起来有变大的效果、
0: 啊、因为跟那个瞳孔的关系。
1: 对啊，嗯，像假如说你今天搭的衣服是比较偏洛丽塔系的、嗯、我的那个隐形眼镜就会选择那个颜色就选择比较亮一点，就是那种款式。
0: 你说比较亮是像是什么颜色？
1: 像是假如说我今天穿蓝色的那个洛丽塔服装，然后就是嗯，我就会选比较。
0: 我没看你穿过
1: 哦，那个在台湾、啊、
0: 哦，好，
1: 就是我就假如说我穿洛丽塔，我就会选择蓝色的那种星空款式，对，就是里面有那种
0: 星星啊，
1: 对，有隐形眼镜里面会有那个小小的星星那种感觉。
0: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脑中想到的是那个佐助的写轮眼，
1: 也有隐形眼镜有写轮眼，对，
0: 哦，那因为
1: cosplay
0: 的关系，
1: 也有，对，
0: 嗯，然后对，因为有的时候戴那个是为了 cosplay 用嘛，
1: 嗯，对，
0: 但一般 因为我看那种那个变色片的话，它有点感觉就是那种一丝一丝一丝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不是整块是那个颜色，是有点像是康熙的那种感
1: 觉。嗯，我懂，我懂。
0: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1: 有，对，其实就是隐形眼镜，其实有分款式啊，有的是一丝一丝，有的是一圈一圈的，好难形容。不然里面
0: 一
1: 有，
0: 圈一圈的，
1: 对，
0: 我以
1: 我有
0: 前
1: 看
0: 很
1: 过，
0: 少
1: 然后
0: 买。
1: 也有那种里面有星星的，对，就是现在的隐形眼镜的款式真的超多的。
0: 但是一定要
1: 对，
0: 配搭上那个
1: 对，
0: 瞳
1: 配搭那个，
0: 孔放大片，是吧？
1: 就它多少都是有放大效果啊，对吧、啊？假如说，如果我今天穿洛丽塔，我如果配那种很自然款的隐形眼镜，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对，因为我觉得自然款的隐形眼镜，我会觉得配合就是搭日常衣服，室内件衣服是比较自然型的，我就会配那一件，
0: 就自然款是透明
1: 对，对，没有自然款的隐，
0: 的，就是你说渐层那种。
1: 对，渐层那种，对，渐层那种放大片，对。
0: 这种的
1: 对，就是只有黑色一圈这样子那种。
0: 哦，你现在讲的是瞳
1: 嗯，
0: 孔放大片的自然款，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跟变色片的自然款有什么不一样？
1: 款式我因为我觉得要有图，我觉得会比较好了解，因为我觉得用
0: 哦，
1: 讲
0: 说
1: 的对，
0: 这个时候讲说，因为不知名主播的节目呢，没有办法，我们是
1: 对，
0: 声音演出，没有
1: 嗯，
0: 图片，没有影像，请大家只好去 Google 查询一下。当然，这种款的话不很多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啊，
1: 台湾也有自己的隐形眼镜的那个工厂，
0: 150的那个其实是台湾产的嘛，
1: 对，是台湾的，对，
0: 日本就很贵哦，
1: 嗯，日本的隐形眼镜真的都比较贵，
0: 会
1: 我有
0: 差
1: 发
0: 多
1: 现，
0: 少？
1: 日本的隐形眼镜都差不多日币1000多，就3、400那样子。
0: 但是它那个是日抛还是月抛？
1: 日本的是那个日抛，对，
0: 啊，
1: 然后
0: 日
1: 它
0: 抛哦。
1: 对日抛，对，所以真的很贵。像台湾的话，就双周抛。什么的月抛这样子150，真的觉得超便宜的。
0: 那我可以问一下，像是如果你配隐形眼镜，可以要求是那种有角膜变色片那种吗？不行。如果是去配隐形眼镜的话，只能配一般白的吗？啊，不是白，跟只能
1: 透
0: 配
1: 明的。
0: 透明的那种吗？有人特别要求过说那个要瞳孔放大片那种吗？没有，没听过。
1: 没听过，我是觉得各有所需的，对。像有的人觉得他就是不想戴那个放大片，然后就是只想戴隐形眼镜，就直接买透明的啊。
0: 透
1: 对
0: 明隐
1: 呀、
0: 形眼镜也不便宜吧，几千块哦，台币。我现在讲好像是台币，
1: 啊，
0: 而且那种是常戴型的，可能要戴一个一两年那种吧。
1: 嗯，对，那种常戴型或者是那种有矫正效果。像我记
0: 啊，
1: 得我国中
0: 对
1: 同
0: 对。
1: 学有戴那种硬式的隐形眼镜，对，他跟我说他戴那种硬式是矫正视力的，因为那种硬式
0: 啊，
1: 眼镜，
0: 对，
1: 对，它会压有眼球，会把眼球给压，就是那个压回去，
0: 有，我有
1: 对，
0: 认识的有，
1: 嗯。
0: 就有点算是他那个真的是医学矫正，
1: 哎，
0: 可是有
1: 对，
0: 人说硬式非常不好戴，而且硬
1: 哎，
0: 式会
1: 对，
0: 破。
1: 嗯，
0: 破的话，那个破在里面的话是很可怕的，
1: 嗯，
0: 所以大部分都买软
1: 软
0: 式的
1: 式
0: 那
1: 的，
0: 种，
1: 对，会比较好，
0: 因为硬式就怕破在
1: 破
0: 里
1: 掉，
0: 面。
1: 对，
0: 可是你说矫正那个就会比较贵，对不对？
1: 嗯，会比较贵，
0: 你身边有人用矫正的吗？
1: 有啊，
0: 我
1: 就
0: 身
1: 我
0: 边是有，但没有问价钱。
1: 有，可是我也没问价钱，他是有跟我说用途，对，我还记得，他就
0: 这
1: 跟我
0: 矫正
1: 说，
0: 用，
1: 对，这个就是矫正用的，就是他会把眼球给推那
0: 推回
1: 个，
0: 去。
1: 对，推回去那样的效果，对。
0: 它等于是治疗，会好吗？那个近视会好吗？还是只是维持用的？
1: 我觉得应该是维持，不然就是会退个100度这样子吧。我觉得，如果你说能够靠这个眼球就可以变成，假如说你近视可能300度好了。如果说你一直戴着，靠着可以变成说变成没近视，那也不可能啊，因为那这样子，那样镭射的那个医生都倒了吧？对啊，嗯，
0: 然后于是乎，我们这一段的完全是在讲隐形眼镜的，有点感觉那个非常的专业的话题。但是呢，那个这算不算跑题？也可能算，也可能不算。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不知名主播开始拉咧拉那么长啊，非常的简单呢。也就是呢，因为我们拉咧拉了很久之后呢，时间也到了。那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山药君可能口不渴，但是不知名主播口很渴。于是乎呢，又到了休息的时间，那大家也可以去喝个水呀、啊，吃个茶
1: 茶点，
0: 点呐、啊，上洗手间呐、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的胡言乱语，闲聊杂谈。
1: 嘿
0: Hi，see
1: ，see you。
0: you。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ヒサ跟山药君。
1: トロロです。
0: 是的，我们那个东拉西扯又到了最后一节的段落，所以呢，还是要讲个废话。不是在专业录音室，所以呢，消音的程度呢，虽然说即使我在专业录音室录音，也不见得可以消得有很专业，好吧？就是大家如果有听到，就是有听到；没听到，就是没听到。于是乎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来讲那个隐形眼镜跟那个镜框啊，镜框眼镜。那刚才我们提到，因为不知名主播用自己的例子来讲的话，我反而是因为我是镜框派嘛。那你刚才讲，像有些比较是属于爱美的，可能是隐形眼镜会有很多副嘛。那像山药君呢？
1: 没有，我也是，就是也是爱美的，就是隐形眼镜我都会，也是那个买很多副。对，像变色片也是，就是不同的颜色款式我都会想买。我以前就是还记得，以前就是真是爱漂亮，然后买一款叫钻石甜心，它那个隐形眼镜的那个，它那个变色片的那个款式很特别，就是看起来真的很像钻石，就是很像钻石那种切面。
0: 钻石切面，
1: 对，就是它的那个款式的颜色，对，它有分七种颜色，可是你戴起来眼睛就是感觉亮亮的。
0: 你说红宝石、蓝宝石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就是好难形容，就是钻石不是会有那是一块一块那种
0: 哦，你
1: 切
0: 说
1: 面，对。
0: 为什么觉得有点像苍蝇的眼睛？
1: 它是，就是，
0: 因为这里感觉就是我
1: 它
0: 忽
1: 也
0: 然
1: 没
0: 想，
1: 有涂，真的是，但是用嘴巴很好难形容，就是
0: 那个这个只
1: 真
0: 能说没
1: 的，
0: 办法，因为不知名主播的节目就是一个声音的频道，大家如果很想知道，也可能有人也有戴，就是不知道的听众们，只好请你们去问一下
1: 你
0: 谷
1: 们可
0: 歌
1: 以，
0: 大
1: 对，
0: 神。
1: 你们去 Google 钻石甜心，或者是钻石两个字，你想想看，钻石不是都有那种切面的感
0: 等
1: 觉
0: 下，
1: 吗？
0: 你只有钻石不加隐形眼镜吗？你确信只要钻石就可以收取吗？
1: 没有，我是说，如果不懂那个款式的人，打个钻
0: 好，
1: 石就可以懂那个感
0: 不是
1: 觉。
0: 要附加隐形眼镜。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我当时就是为爱漂亮，然后就买那一款，就没想到就是戴了之后眼睛超痛的，戴不
0: 会
1: 了
0: 有
1: 两个小时。
0: 那个 decoupage 就是怎么样？它不会是有菱角吧？
1: 没有，它没有棱角。
0: 那你为什么戴起来不舒服？硬是哦。
1: 软式的，可能就是这一家的那个，它的那个隐形眼镜品质不
0: 透，
1: 好。
0: 你说那个透气度不好。
1: 然后当时后来也有同学就是有跟我讲说，他觉得那一家的那个隐形眼镜就是真的戴起来他也不舒服。后来我才确定到不是我眼睛的问题，因为同学也知道那一款隐形眼镜，那个女同学她也有戴过这一款，然后她也爱漂亮，然后她就是刚好她看到我的隐形眼镜，那我跟她就是稍微聊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虽然说爱漂亮归爱漂亮，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说，就是因为戴了眼睛真的很痛不舒服。我当时觉得花了冤枉钱，因为那一副也很贵，1000块。
0: 台币
1: 对，高中生对，
0: 是
1: 高
0: 日
1: 中生
0: 抛
1: 真
0: 还
1: 的
0: 是
1: 很
0: 月
1: 贵，
0: 抛还是月抛还是
1: 年抛，
0: 年抛？
1: 对，
0: 那这个你还不如去专门给人家那个配的那种。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后悔，因为真的超痛，然后后来就是戴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受不了，我就把它丢掉。
0: 你还戴到一个月，
1: 因
0: 你
1: 为
0: 还
1: 对啊，
0: 能？
1: 1000块，对对，
0: 你
1: 但
0: 没有去看眼科吗？都已经到痛了，有去看眼科吗？
1: 没有。
0: 你眼睛没有受伤哦。
1: 我觉得后来该怎么整，就是我现在觉得我开始戴隐形眼镜有点不舒服，我就觉得说我应该眼睛有受伤了。
0: 戴隐形眼镜哦，如果你在台湾本身有干眼症的人哦，在日本就可能
1: 更
0: 几
1: 不
0: 乎没
1: 行，
0: 办法戴
1: 对，
0: 了。不知名主播就是在日本只戴了那个101次，4个小时之后就再也不戴了。但是那个陀螺螺滚是还有办法可以戴日抛吗？你那是日抛还是平常会出去的时候，你如果没戴眼镜
1: 戴月抛。
0: 月抛，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消毒水那种。
1: 没错，
0: 那
1: 对，
0: 个价钱差多少啊？日抛跟月抛？
1: 价钱差蛮多，因为通常日抛都比较贵啊，因为它含水量比较多。可是相对就是你戴一天就要丢掉，我觉得好可惜。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喜欢月抛了，就是戴一个月这样子，然后那个款式这样子，然后比较不会浪费。
0: 但是它那个厚度是不是不一样？透气度是
1: 对，
0: 不
1: 透
0: 一样。
1: 气度，对，就是含水量跟透气度不一样。
0: 我只有用过日抛，日抛它那个真的，你感觉一不小心它就变形。所以我每次要戴的时候，就是它是糊状嘛，但是我每次戴不进去，它就会有点像水母那个感觉，变成水母那个形状，你要把它调回
1: 对
0: 来。
1: 啊，而且也不能戴反，戴反也很痛，
0: 对，
1: 真
0: 没
1: 的。
0: 错。 那像你说月抛跟日抛的，它的厚度是不是有差？
1: 我觉得都看起来差不多呢。
0: 感觉没有不一样吗？
1: 对，可是到时候含水量有感觉出来，就是日抛真的就是水分比较多，就是眼睛会比较舒适。月抛的话，水分可能会少一点，有时候就是有异物感那样
0: 不是
1: 子。
0: 可以带那个人工泪液吗？
1: 人工泪液也要看啊，就是你总不可能一直随时随地都在点
0: 我
1: 吧？
0: 说也是，
1: 对
0: 好像
1: 啊，
0: 说点久之后，你那个泪液就不会。
1: 也对眼睛也不好。对，
0: 哦，所以人工泪液也不能乱点。
1: 对啊。
0: 可是好像有人是点食盐水，是不是？
1: 哦，有。
0: 食盐水跟人工泪液有什么差？
1: 食盐水的话是消菌吧，人工泪液的话是让眼睛比较水那种
0: 没
1: 感
0: 有
1: 觉。
0: 刺激性，就像眼药水啊，眼药水其实有刺激性，好像喜欢凉的那种，就是薄荷凉感的人比较多，为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薄荷凉感会让眼睛感觉就是比较
0: 不
1: 透
0: 痛，
1: 气那种，就是有，我觉得好难形容，就是凉凉的会觉得有点舒服啦，就
0: 那可是
1: 是
0: 我会痛。
1: 哦，可能你不喜欢。
0: 哦，我都点人工泪液，应该是说我看眼科的时候，基本上是叫点人工泪液。
1: 了
0: 可是
1: 解，
0: 我以前有点过那种眼药水，真正是有把酒得来听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眼药水不是有很多那种那个跟品牌合作，大家都要买那个，
1: 哦，对啊，什么七龙珠啊，那些什么的，
0: 不一定是七龙珠啊，我可能看到都是那种跟品牌的，就很漂亮的那一种
1: 了
0: 盒
1: 解，
0: 子。眼药水的话，你会因为这样买吗？
1: 不会耶。
0: 所以你也不常点。
1: 对，不常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没事的话，就是不要点那个啦。
0: 我是干眼加上花粉症，所以我那个是花粉症，不好意思。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讲说，你刚才讲那个 Diamond，就那个钻石的那一个，你没有买过别家出产的吗？
1: 有啊，其实我觉得买洗眼镜有时候就是也是赌运气啦，搞不好那个人家戴起来是很舒服，可是戴在你的眼睛上你就不舒服。
0: 所以这
1: 对。
0: 才说日本跟台湾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就会是合你眼睛的那个型吧，所以他要医生证明。因为台湾的话，就是大部分听到都是随便买，
1: 没错，
0: 所以那个品质你就不知道。然
1: 对
0: 后
1: 啊，
0: 等于是说，就算出问题的话，那个电商也不会给你挂保证啊。
1: 对啊，
0: 他应
1: 不
0: 该
1: 会，
0: 都是说买了那个不退货什么东西，大部分。那像是以前有听过，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买日本版的。那台湾这几年的话，如果要买日本的隐形眼镜，是也要找代购吗？不
1: 对
0: 用，
1: 啊，
0: 也是找代购，
1: 没错，
0: 店家没有人引进。
1: 应该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要在日本特别找，就是台湾没有的款式，你就一定要请人代购。可是如果说台湾有代理进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买台湾代理进来的，也是有啦。
0: 台湾代理是眼
1: 有，
0: 镜
1: 也
0: 商
1: 是
0: 吗？
1: 那个屈臣氏，我有看到。
0: 屈臣氏哦，
1: 对，
0: 就是他有代理。
1: 对，代理某些日本品牌的隐形眼镜，对。
0: 那屈臣氏的话，他没有特别说你要有眼科证明，
1: 没有，也不用啊。
0: 也不用，
1: 对，
0: 所
1: 是
0: 以
1: 不
0: 台
1: 用，
0: 湾真的是完
1: 对，完
0: 全
1: 全
0: 不
1: 不
0: 需
1: 用
0: 要。
1: 啊，对啊，不需要。只是觉得说，为什么日本买隐形眼镜还要证明，觉得好麻烦，才发现说文化差异的不一样。
0: 这个是不是文化的问题？我不知道。那你去买的时候，很多人去吗？
1: 你说很多人去买是什么意
0: 很多
1: 思？
0: 人去买。
1: 没有，因为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买呀、
0: 那像因为隐形眼镜是不能试。
1: 不能试
0: 不能
1: 戴，
0: 试戴，
1: 对，
0: 那他有测你的那个视力吗？
1: 也没有。
0: 就直接你
1: 对，
0: 就
1: 他
0: 跟
1: 就
0: 他
1: 这
0: 讲，
1: 样，对，熊猫妈妈就给我了。
0: 那你买的是变色片还是一般？
1: 那个一般，我下次之后想买变色片，对吧、啊？
0: 他有卖变色片，
1: 有，
0: 那价位大概在哪里？
1: 也是日币3000，
0: 你日本的那个是双周抛，
1: 双周抛，
0: 买的话是买一整盒哦，
1: 对，一盒，对，
0: 一盒几个？
1: 一盒的话差不多约12个，
0: 12个一个月，所以是一个月份，一
1: 没
0: 个月
1: 错，
0: 份你说2、3千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日本比较便宜？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隐形眼镜成本本来就很便宜吧，因为毕竟是一个塑胶片啊。我其实觉得它贵，应该是贵在它的
0: 那你
1: 设计。
0: 哦，有可能，而且如果你像角膜变色片，它还要灌那个颜色进去啊，
1: 对啊。
0: 对，然后瞳孔放大片也算是要灌颜色进去吧。
1: 对啊。
0: 可是像刚才讲的话，像这种比较特殊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定制了，
1: 对，没有办法。
0: 所以都是买现成。
1: 对，都是买现成的啊。
0: 像隐形眼镜这一块的话，只有日本跟台湾牌吗？其他没有，没
1: 应
0: 有。
1: 该别的国家也有了，韩国也有啊，韩国的款式也好看，可是我还没买过。有机会的话，我也是想买看看韩国的那个变色片，对吧？
0: 因为韩国的变色片的款式也蛮好看的。你觉得它的那个设计感，因为我刚刚才前面有讲嘛，我那个年代的角膜变色片，它是有点像一丝一丝的那种。你的年代买的时候已经是整个颜色吗？
1: 对，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
0: 都已经不是那种一丝一丝的，就是整个颜色的。
1: 对，
0: 我好像看过。
1: 嗯，
0: 那我们早期是成本还比较高吗？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看到那一种涂料方式，我其实有点害怕。
1: 是，
0: 你不觉得很像恐怖片的时候那个瞳孔放缩的时候，你有看过那种镜头吧？Focus 镜头，就是瞳孔缩放，你不觉得那很可怕吗？这时候要说不知名主播遗忘的那个山药君的恐怖点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不过我们因为这一集我们没有要讲七月半那
1: 对，
0: 个，
1: 没有要讲这
0: 没有要讲七月半。然后呢，那回来讲的话，跟不知名主播原本要讲的主题真的那个有点差别，不过没有关系，不重要。那我可以问一下，有框眼镜跟隐形眼镜，你觉得受众群的话，哪边
1: 还是有框眼镜啦，因为
0: 还是有框吗？
1: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爱漂亮，虽然说我也会戴隐形眼镜，可是呢，还是最方便的，当然是眼睛还是要透析啊，当然就是有框啦。对
0: 所以
1: 啊，
0: 其实
1: 当然。
0: 即使这样子的话，一般人就同时肯定会有两个嘛，就有
1: 对，
0: 框眼镜一定
1: 眼
0: 会
1: 镜，
0: 有，
1: 对，会有那个变色片。
0: 可是成本来讲，变色片比较贵。
1: 这个就不太理解。我觉得
0: 如果用你买的单价跟你的眼镜有的镜框眼镜，跟你买那么多次的
1: 对，
0: 隐形眼
1: 因
0: 镜。
1: 为对啊，我觉得我买隐形眼镜的钱一定有超过那我配整副眼镜的钱啊。对啊，而且这是隐形眼镜，你最多也不可能戴。好，如果就算是年报好，可是我有一些认识的同学跟朋友，也不可能都会戴一年。他跟我说，
0: 半年吧。
1: 对，他说要戴半年就对。我有问过为什么，他说。你想想看，你每天都带这个多少的细菌，我就懂了，
0: 而
1: 对
0: 且有
1: 吧？
0: 可能，而且你只有一副的话很麻烦，因为
1: 对，
0: 它冲洗是不是要几个小时？
1: 泡着，
0: 泡着要
1: 对，
0: 泡多久？你如果只有一副的话，够不够时间吗？
1: 你，
0: 你泡多久？
1: 我都泡一整天呢，对吧？就是我一回家就马上就是泡着，对，因为你隔天起来，对不对？至少也会至少经过8小时以上啊，对吧？
0: 那没有使用说明说要泡多久吗？
1: 可能有，可是可能我也
0: 你没
1: 忘
0: 有
1: 记
0: 注
1: 了。
0: 意，你没
1: 对，
0: 看说
1: 因为
0: 明
1: 我都
0: 书。
1: 泡很久啊，对吧、
0: 泡完酒不是那个清洁液不是也要倒掉吗？不能放太久。
1: 没有啊，就
0: 你
1: 是
0: 没
1: 你
0: 注
1: 给他
0: 意？
1: 泡着，对啊，给他泡着就可以了。
0: 可那个水不是经常要换吗？
1: 没
0: 不
1: 有，
0: 用吗？
1: 没有，就是你每带一次，对不对？你带回去，你再用新的啊。对，假如说我今天就带一整天了，然后再来洗，然后再加新的清洁液啊，再泡啊。一样来回重复来回，怎么可能那个倒一次，然后就一直重复使用？不可能，太恶心了。
0: 没有啦，我是说一次用泡多久啊？
1: 一次用差不多泡个，我觉得泡个8小时以上是最保险的。
0: 那你的隐形眼镜是一次都只戴一副吗？还是你会交替？
1: 当然是交替啊。
0: 所以还是有交替使用吗？
1: 对。
0: 那你隐形眼镜最常买的是什么？是就月抛，还
1: 对，
0: 是
1: 月
0: 年
1: 泡。
0: 抛？那个是不适用，
1: 对，年泡我觉得不
0: 就那
1: OK。
0: 104。
1: 因为我觉得年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水分含量真的太少，比月报还少。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干眼症，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戴月报有时候撑到5、6个小时我就不行了，更不要说年报。
0: 年抛的话，你是不止买过那个 Diamond 了？
1: 对。
0: 你有没有考虑下一次隐形眼镜，顺便问一下，到底可不可以配角膜变色片？没打算。
1: 没打算，对啊。
0: 哦，还是觉得平常戴眼镜就好。
1: 对，没，我觉得没必要的话，就是真的是戴眼镜是最好的，
0: 其
1: 真
0: 实还
1: 的。
0: 有一个是不戴眼镜也是更好的行为，但是只有不知名主播喜欢朦胧美，不知
1: 对，
0: 名，
1: 就你喜
0: 对。
1: 欢朦胧美，
0: 对，
1: 真
0: 只有
1: 的。
0: 不知名主播是属于那种，觉得看不太清楚是一种美，大部分的人还是想要看清楚嘛，
1: 对，没错。
0: 然后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为什么后面拉链拉那么长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应该是每次呢，不知名主播呢把主题打开之后呢，还没开始感觉就结束了，对，非常简单，就是呢，因为节目有时长。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又要再一次跟大家 say goodbye，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很重要，就是结尾 slogan，不
1: 诶，
0: 知名主播的坚持，那就是 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
1: 缘，
0: 缘，期
1: 期
0: 待
1: 待
0: 各
1: 各
0: 位
1: 位
0: 再
1: 再
0: 度
1: 度
0: 收
1: 收听，
0: 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是啥。
1: 跟 Tololo 山药君
0: See you next
1: ，See
0: time.
1: you next time，
0: Bye bye.
1: 拜。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能干到车不定色分辨挺快你放在摩巴菜色分还没睡睡醒来你走得去顺手开在你身上能不能少气我一定扣我再来再拿去不然不让你让气色来了 Baby 别人拼命变成满了发奋我刚不学会处理困难满身的 fit and learn 如果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Was war noch ein Tag so weit zum ultimativen Orgasmus?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4: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罗伯特。
3: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热腾腾的事情。
4: 对，没错。
3: 应该是说终于变成现实了，就是
4: 谈很久了。
3: 之前曾经跟罗伯特聊过拍跟婚礼有关的各种事，但今天这一集特别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去做的一件事，叫拍婚纱。如果他结婚的话，就是不一定
4: 会办。现在好像比较少吧？
3: 没有没有，他们不一定会办婚礼，但婚纱照可能会拍。
4: 对，
3: 但如果
4: 不一定，
3: 如果办了婚礼，可能婚纱照好像就一定要拍。可能啦，
4: 应该是，应该是，
3: 对
4: 对
3: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热腾腾的事等等哦。就是这件事情，应该说，如果一个完整的婚礼啊、婚宴啊，有的没的这样下来，好像拍婚纱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4: 嗯，因为通常他们会有什么谢卡啊、喜饼啊、
3: 要
4: 發什么的这些
3: 的。
4: 都会需要用到婚纱，
3: 对，然后还有那个婚礼小卡的时候，基本上我目前是没有看过没有两个人的婚纱照在上面的那种 小卡。
4: 现在会是有些插画的，
3: 有，对，但基本上它的插画 也会有个源头，
4: 对对对 对，
3: 就是会有一个婚纱两个人的合影之类的源头，
4: 对
3: 对，所以婚纱照好像是大家如果你有想要结婚的人，可以去试着听看看这一集的内容，这样，对，应该是这样讲吧。对，我们就是刚热腾腾的拍完，但我们用了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荒谬的方式，
4: 就是自己来，
3: 全程 DIY， 全程 DIY,
4: 自己来。
3: 对，这真的是如果还是奉劝大家啦，因为我们之前曾经有一集跟罗伯特聊过那个婚顾这一集。就是筹备婚礼这件事情，不要不敢花，除非你时间很多，除非你很有勇气，还有那个能承担后果跟紧急应变的能力，不然千万千万你就花钱解决问题。
4: 对
3: 对，
4: 交给专业的来。
3: 没错，人家不是平白无故拿你钱，他都是拿的合情合理。真的，我现在又有那种深刻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对。之前都觉得哦，婚顾可能花个60000-100000这样子好像很贵，可是其实人家陪伴你这么长的时间，然后降低你的忧虑，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他在你的前面，先帮你学会了很多这些过程的事情，你都不需要动脑，
4: 对，
3: 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面，是不是挺值得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揭秘一下。关于婚纱照拍摄这件事，不过我今天的这一集啊，算一半吧，因为毕竟我今天的这一集里面，我的婚纱照里面是没有去外拍的。
4: 对，
3: 哦，外拍听起来更可怕了，我光是棚拍都热得要命了，何况是外拍？对啊，我真的是觉得哇，天哪，拍婚纱照真的是要命哎！就为什么人家都说结一个婚很容易就此直接离婚？
4: 就是不想结了，这样。
3: 对，随时每一个过程哦，都很值得跟他说啊，就不要啦。你如果那么不想要，就不要啦，这样。
4: 对对。
3: 但能真的能够结完婚，然后做完这些仪式的人，真的必须说，大家，你可以继续把婚姻走下去了，这样。
4: 不要轻易离婚。
3: 对对对，好不容易把这些莫名其妙的过程都做完了，你为什么还要提离婚？
4: 对，没错。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拍婚纱的时候，拍婚纱照这件事情。因为小麦本人是一个非常想要节能省就省的人，但又好像仪式感不能省，所以于是乎呢，我就又步上了这个拍婚纱的路。所以呢，我为了省钱， 纱照的婚纱，我连试都不试，我就买淘宝的。
4: 对，
3: 我就全部都买，就是我的心里面觉得最便宜的地方叫淘宝。对，所以我就买了。然后买了之后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说，那那个尺寸这样合吗？那那个怎样？刚好我的缘分是这样，我的缘分是我现在身材不需要顾。
4: 对，
3: 我身材不需
4: 要顾。
3: 哎，对，不能顾，因为顾不了，就是有点没有办法说哦，我们一定要美美的上镜头，我们要瘦瘦的，怎么样？没办法，我这个就是会不断长大的身材，叫怀孕。
4: 对
3: 对，所以呢，也因此呢，我在买婚纱的时候，我只跟那个店家说一件事情是，我要最大的 size。
4: 对，
3: 其中有一件，因为我们就是在看的时候想说，其实也没有我们这样讲会不会又要步上离婚的路？
4: 就只有你而已。
3: 对，基本上从头到尾呢，都是我一个人决定我们要穿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打算怎么样这样。我想说他都不用参与吗？然后后来我不是没有找他参与过，是我找他参与完了之后，他说你的决定很棒。然后想说，他这样讲也没有不对，他没有不
4: 成。他给你一个高情绪价值。
3: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半天之后，我后来发现没有，我就决定好了之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们就穿这件，你就穿这件，你到时候就怎样，然后你把衣服脱掉什么之类的。对。可是刚好也因为就是找另外一半，真的就是很像合伙人 partner， 就他如果能够跟你搭得上，那这一切你就不要一直比较说什么他都不做什么，你都在做什么，不然真的很容易就吵架。所以拍婚纱，
4: 两个都太有意见就会吵架，
3: 对，
4: 两个没有意见也麻烦。
3: 拍婚纱这件事情真的得要就是知道各自的长板跟短板在哪。
4: 对，
3: 然后所以我们就买了各种衣服嘛，买回来之后开始试完之后就是决定说需要拍哪几套衣服，这应该算是里面最小的一件事，就是你要买回来这衣服你能穿，能穿其实基本上它就是拍婚纱用的服装。可是我的过程我真的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我天真的以为，毕竟我们拍婚纱只会看一张照片，大家都会觉得哦，婚纱就是这样啊。但你忘了，婚纱照除了拍之外，他要穿的东西还有配件，
4: 对，
3: 他还有画面，他还有要干嘛这样。我说啊，什么意思？因为我好险，我只有跟罗伯特聊天过，聊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他说啊，你们除了拍婚纱穿这件，你们还要配什么吗？啊，你们要拿什么道具吗？这样。然后我说啊，什么意思？我要拿什么道具吗？然后他就说要啊，啊不然你们就这样僵在那吗？然后我就想，我就突然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我说真的对呢，我不可能就这样披头散发的给他拍摄吧，
4: 啊，
3: 这已经不是滤镜能救我的了。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哦，可能我的那个中式服装需要配那个华丽的金色配件这样。但除了这个配件之外，我们可能还要手持某一些东西，我才陆续去找。我本来以为说哦，我只要买好那个衣服就好，然后突然发现我买了不止衣服，还买了一大堆配件，然后配件又是你又不一定能带得下哦，这个真的就很逗趣了。大家都以为只有衣服有没有适合，就是大小 size 的问题。我到后来才发现最大的困扰就是那个饰品，因为饰品有的是手链，有的是戒指，有的是项链，有的是头饰，
4: 耳环，
3: 对，耳环。然后我又没有打耳洞，我只好用夹的，哦，超痛，
4: 超痛
3: 的，因为你只能硬是把它夹紧。但是那个耳环如果有垂坠的那种，通常都比较重，马上就掉下来。
4: 对，
3: 所以拍婚纱的当下是感觉很美，那是因为它就僵在那里，固定好那个位置，最完美的角度或者是最好看的那个弧形，都是因为卡在那。对，千万不能乱晃。而且很多漂亮，比如说就是像我们拍中式服装一套红色的，我们拿了一个团扇，就是那个婚礼的那个扇子，那扇上面都是 bling bling 之外呢，还有流苏。
4: 对，
3: 那个流苏哦，真的是没有拿的人都不知道，一拿发现它一直卡住，
4: 一直打结。
3: 对，它看起来很漂亮，是因为你看到那照片，他们可能已经拍了上好几十张，好不容易挑出这一张没有出彩的那一张照片。 然后拿的人也要拿得很小心。还有那个拍婚纱照这件事情啊，真的你不可能一个人完成，
4: 没错，
3: 除了两个，就是那两个必须被拍的人之外，不可以只找摄影师一个，你是在搞摄影师的。
4: 这一次就会我们可能要拍一整天。
3: 对，因为真的很忙碌，就是拍婚纱照的这件事情啊，我在我反正因为我都是走一个我就觉得、哦、反正我一定可以办得到，然后就先硬干了再说，然后后来发现在过程中真的遇到很多的贵人，才得以顺利的完成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在事前准备包含那个婚纱衣服鞋子

0: 拍。
1: 真的，我们那一天啊，就是去拍婚纱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用很理想的方式，虽然我们后来理想的完成了，只是那个过程中，因为大家刚好都有办活动的经验哦，不然哦，那真的是不太可能。
0: 有一个没有办的就妥了。
1: 对，他从头到尾都是最后一个完成那个，我就想说笑死的。对，我们呢、啊，拍婚纱刚讲嘛，事前就是要准备婚纱，然后配件，包含如果你的妆就是你的照片里面预想它需要露出脚的部分，因为有些是不用露脚，有些是要露脚，就是可能只拍上半身这样。最后我后来才想了，原来有一些只拍上半身，可能他根本没有下面可以看这样。对，然后还有配件嘛，就是首饰、戒指啊，就是一些象征性代表物，这些东西都要事前先准备好。对，超多。然后到了当天，你也不是说就是只准备好，你还要排好顺序。对，什么叫排好顺序？这个我们等一下下一段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聊关于排好顺序这件，但这个过程中我还要再讲一小段故事，就是大概剩下1-2分钟的时间。我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前一天晚上我都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分开？就你有要拍婚纱吗？我不知道大家每一个人拍婚纱前一天都在干嘛。但是有一些人就会很悠闲，就是那一整天哦，都开始可能敷脸啊、弄自己啊，然后悠悠哉哉的啊。你知道我那天前我那一天的前一天晚，就是要拍婚纱前一天晚上，我还在陪他加班，还在陪他去别人家加班。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要拍婚纱吗？”他说：“你怎么会觉得我们要拍婚纱？”我说：“你弄好了吗？你什么时候要回到家？”那个时间点大概是11点要回到家，啊，婚纱隔天是几点要出发？大概七点就该开始用了吧？那这中间的这个，我不能说是睡觉时间，我们这必须说是准备时间，只有5-6个小时，还不用睡觉，还不用保养，因为那保养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个保养是有什么意义？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他说可以的，我会。弄到好再去休息。我说你有时间休息啊？然后后来那天就真的是他就是不知倒地嘛，不知又不知倒地。然后后来又被我叫醒之后，我说你现在赶快去用，把你要准备的东西弄好。然后他说好，老婆你睡，我自己去用。我说我不睡，我陪你，我在旁边看你到底在干嘛这样。
0: 对，因
1: 所
0: 为
1: 以，
0: 你不陪他，你起床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好
1: 我怕他又倒在那，所以好险。
0: 对，
1: 那天我是清醒的陪着他，然后看着他到底在干嘛，
0: 对。
1: 直到用完为止，我们才能在隔，就是当天，不是隔天了，是当天顺利的有出发。我不能说顺利的准时出发，我只能说顺利的有出发。哦，这老天鹅，对，
0: 没错。
1: 所以。讲完了这段，我只好先进一段广告，先平复一下我那个激动的情绪。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聊聊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已经拍完婚纱后的心得。所以刚前面虽然都是我在讲，但确实呢，真的拍的人就是会觉得、到底在干嘛。虽然我不知道罗伯特心里怎么想，但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 OS 想讲。对，就是为什么又是我先到？真的
2: 、我想说我已经住很远了，
1: 结果又是住很远的先到。
2: 对，
1: 笑死。然后那天
2: 说好的9点半呢，
1: 那天我们在弄的时候我真的是快吐血了。就是前一天他已经加班加很晚了嘛， 他的加很晚不晚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要无止境的结束后还有新工作。然后都是什么传说中的顺路，在你家附近。我就很想跟他讲说，这跟在你家附近不附近没关系，这跟你下不下班比较有关系。
2: 对
1: 对。然后后来那一天就是结束了嘛，我就开始问他说，你要带什么穿什么你自己知道吗？这样。然后他说我等一下用，我再想一下。然后直到当天呢，他都还有再想一下这一段这一种对话这样。
2: 不是，他当天一直在惦记他的咖啡。
1: 对，他开个车哦。我虽然这跟拍婚纱无关，但人真的很有执着。就是他说他喜欢喝叉朗咖啡，然后叉朗咖啡平常都喝无糖的，但他那天就特别想喝一个有糖的。
2: 对，
1: 他在开车开一开，那个等红灯，红灯也不知道几秒的时候，差点要开车门下去给我到后车厢拿那个咖啡。然后我们的化妆师就说，好，我帮你拿，我帮你找。然后也没找到，因为他也不知道地方在哪里。就是他有放，但他不知道放在哪一个袋子，所以东西就没有喝到。对。然后直到我们到了现场，然后本来那导航都是骗人的，以后大家拍婚纱或者是你有重要事情都提早出门，千万不要压时间。那个我们本来预计它上面写9点20几分到，然后一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变九点，就是快要9点45分才到。但我本来9点半就能进场的，那就因为塞车，塞在那又很尴尬，然后要找停车位，各式各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啊，我们只预约了2个小时。
2: 对，
1: 棚拍只预约了2个小时，是一个非常精准。想要精准完成的疯子才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那天就是呈现这个疯狂的状态。然后因为毕竟行程是我排的，我就是如果我今天我自己一个人，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完成。
2: 对，
1: 但是今天就是卡一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2: 对。
1: 然后呢，我们那天啊，不管换装化妆，然后找衣服找东西，我都很快就完成了，我就在等他。
2: 对，
1: 然后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东西在哪里，或是他有印象这件事情，所以
2: 他连换衣服都超久。
1: 对，我想说男生跟女生不就是女生会换比较久吗？
2: 对，
1: 我们不是既定印象长这样吗？然后我那天都想说，你还没穿好哦，你怎么还没好这样。
2: 我说你这个先进去换，然后我就把它弄好配给他了，他只要脱掉穿
1: 上
2: 扣起来
1: 就好了，对不对？
2: 对，
1: 这我必须跟你
2: 说，都没出来。
1: 我必须跟你说，我曾经有问过他为什么你穿衣服穿那么久，他说扣子不就是要一颗一颗解开再一颗一颗扣上吗？然后我就说，蛤，你不就把上面两个打开穿进去就好了吗？
2: 对啊。
1: 对，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一直以来都是把全部扣子打开再把全部扣子折起来。所以他衣服会穿这么久不是没有原因的。
2: OK。
1: 对，所以今天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无暇，就是我没有能力去顾他，我只能顾我自己这样。对，还包含我那天也忘了带东西这样， 所以后来好险我们那个化妆，就是我的朋友化妆师非常的给力，马上直接换造型，马上直接换造型，笑死。我们还为了这个先试妆，然后搞那个头发，结果那天那个头发完全没有用到，
2: 没有用到，
1: 我都觉得我在干嘛。我觉得我那天最累的应该就是这一段吧。对，然后其他东西都是我们真的拍得完吗？我其实从头到尾都觉得我们真的能拍完这些就是我们准备的东西吗？因为两个小时已经被我们消磨掉快45分钟在那边搞衣服跟化妆，真的就是搞衣服跟化妆这件事情就过了45分钟
2: 了。而且因为我同时兼化妆师、造型师跟摄影，然后我要先进去弄灯，
1: 对，还要灯，
2: 然后我在等他的时候，我就先弄灯，弄完灯之后出来，他还没出来，
1: 是不是很扯？然后还有一个更逗的哦，就是大家拍婚纱前啊，建议去做点功课。什么叫做点功课？就是做一下你到底要拍什么。
2: 对，
1: 就是你要拍什么动作，你都不知道。我知道摄影师很厉害啦，都会指导或者是就是给一些想法，然后会直接指引你做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希望照片符合你的预期，你自己有点想法真的是真心比较好。
2: 没错，
1: 还要练习怎么笑。
2: 对
1: 对，不练习怎么笑跟把眼睛睁大
2: 睁开，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2: 我说眼睛睁开，我想要三眼睛睁。
1: 那天我最常被讲的就是一二三的时候三把眼睛睁开，
2: 对，
1: 我也相信是真的，就是因为有时候那个一瞬间的闪光会让你想要睁开都有点直觉反应这样。
2: 对
1: 所以我们那天拍婚纱的时候，哦，真的觉得像在打仗，就怪不得那个拍婚纱的时候就是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然后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然后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因为时间很宝贵，不管是摄影棚的时间还是拍照的时间。对，然后那一整天啊，建议就是早上如果你能吃一点点东西就先吃一点点，
2: 对，一点点，
1: 千万不要啥都不吃。
2: 对
1: 对，如果你在这个过程这个、已经没有时间允许你在那边就是出意外的状况下你还反胃想吐去厕所，这个时间就这样流失掉了。对，
2: 还有吗？
1: 他没有，但他有一段去厕所啊，去很久啊，不知道干嘛。
2: 他去换衣服吧。
1: 他换衣服很难说有没有直接顺便去厕所。
2: OK OK。
1: 对，因为他是去厕所，然后我也是去厕所上个简单厕所之后，他还没有出来。所以就很可爱啊，就是先把自己身体顾好，然后再来拍婚纱。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婚纱，你要先 say 好，或者是你要先确认好你要哪一些，就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花钱解决的，我还是要知道我等一下拿什么嘛，因为混乱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可能就算婚顾或者是拍婚纱的团队不一定会帮你记得你是不是有带上那些东西。
2: 对，
1: 啊，有些是没办法带，比如说婚戒他不可能提供给你。
2: 对，
1: 这就是自己要带的东西。所以每一套衣服要穿什么，要什么配件，然后什么鞋子，还是要什么动作，先想好，然后下一套再换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没有先 say 好说你今天是哪一件要先哪一件，哪一件要后面的话，化妆师也会崩溃。对，因为他如果还要帮你换造型，哦，你就不是一下的事情了。对，比如说换口红的颜色可能是小事，那如果你换眼影的颜色，那不是重新打底吗？
2: 对，重新打。
1: 对，重新打很崩溃耶。
2: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深色系，那如果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先浅色系的服装，再深色系的服装，就是那个妆容的配饰。还有男生也不能不化妆，男生也千万不要觉得说哦，反正我就是拍个照啊。
2: 不行，
1: 人啊，这个时候我就要请那个罗伯特说一下，为什么男生要化妆？
2: 因为男生的毛细孔很粗大，然后呢，因为女生的妆通常会化的比较厚一点，因为那个闪光灯会吃妆嘛。
1: 嗯，
2: 但如果女生 画重等于是你的毛细孔几乎看不到的状况下，男生的脸就会很对比。
1: 真的，
2: 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出，哇，他肤况很糟糕。
1: 你想象一个人是那个搓的海绵，就是那种很粗的海绵，
2: 对，
1: 海绵宝宝的海绵，然后另外一个是科技海绵。
2: 而且有些人是他刻意留胡子，那我们会帮他修胡子的形状。但是你老公应该就是把胡子刮干净的呗、
1: 嗯、
2: 他没有，他胡子也没有刮干净。
1: 那个是刮胡刀不给力。那个我必须说，我已经跟他讲过，你要不要换把刮胡刀，那一把应该是不贵吧。
2: 对，
1: 然后
2: 换个电动的吧。
1: 我会换，又讲这种话。下辈子真的是很好笑。刮胡刀很贵吗？
2: 不贵啊，
1: 要吐血，
2: 几百块就有了。
1: 真的，而且还
2: 好一点的一两千，就什么分离皮一两千块，我觉得够用了啦，不用买到三四千。
1: 真的，所以男生的胡子还是要刮干净。
2: 对，
1: 虽然现在修图很万能，但你不要浪费时间在修图上，摄影师会想揍你。
2: 对，会疯掉啊！
1: 真的。
2: 然后再来是因为你是白的，然后你老公是黑的，他如果再不上妆，你们的那个光就很难打，知道吗？是，要么你太亮，要么他太黑，
1: 太显著差异。
2: 对，然后再来是因为上妆之后，那个油光就会消失，拍起来脸就不会太油光满面。
1: 嗯。不会一直发亮，莫名的
2: 地方发亮。对，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黑眼圈啊、眼袋啦、啊，然后一些痣啊、痘痘啊之类的，都会尽量把它盖掉。然后男生最主要还是有眉毛、修眉跟颜色这样子，所以那天全部都有。然后让我最崩溃的是，因为你已经先帮他上了一个很深的底妆。
1: 我想说他就是走这个颜色啊。
2: 对，可是通常来讲化妆是你要先上浅的，然后再慢慢把颜色加上去，然后你上了超深的，我后面的颜色盖过去就变得很惨白，所以我直接当场又先把它卸了妆，然后重新再上一次。
1: 太可恶了，我下次会先把它上浅色的。
2: 我直接算了，我直接把卸妆棉直接拿出来，把它卸完之后，我重新再上一点。
1: 太逗趣了！
2: 而且他边上还边跟我这样子，身体摇晃在睡觉。我真的在修眉的时候，我害怕我会刮把他那个额头刮一道伤口。
1: 太好笑了吧？那一天。他是真的睡着啊，因为我之前帮他上妆的时候，他就是上一上，然后就在度孤啊。
2: 对啊，
1: 他真的很信任你，
2: 真的。
1: 天哪，对，拍婚纱这件事情真的是，如果你要自己全部自己来的话，除了自己准备好之外，你还要找到很给力的摄影师、化妆师。对，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可以都 DIY 了，我现在是认真这么认为。就算你平常很会化妆，你在正式的某些活动上就是找别人化吧。
2: 对啊，
1: 对，然后你很会规划活动，对，但有时候就是这种时候你没有办法分第二个你出来然后去瞻前顾后。
2: 对，最害怕就是你没有办法瞻前顾后，
1: 然后就会完全无法达到你的预期，
2: 想象都很美好。
1: 真的，事实就是并非如此。对，我们这样聊着聊着就要进广告了，最后一个来跟他聊聊这整个过程中美与不美之处。
2: 对，
1: 不美之处。好了，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了。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哉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1: Yeah.
0: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这段要来聊聊拍婚纱，这整个过程是结束了，但我觉得也是有好跟还要更好，一定要调整的地方。
1: 但可能没有下次，
0: 虽然不会有再拍婚纱这件事情，但一定还会有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就比如说像我自己觉得就是拍婚纱这件事情整体来说是开心的，因为我昨天就跟我的老公说了一句话，我说你知道我昨天，我就先问他第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我穿哪一套好看，然后他就说他喜欢白色的，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白色的，他后来就我忘了他讲什么，但我就得到了一个答案嘛，但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昨天都没有认真看你穿怎么样，然后他就有一点惆怅跟难过，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眼里就只有你啊，这样，然后他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可是其实事实上是因为我那个没戴眼镜，我根本就看不见，
1: 你们两个都互不看，就没办法看到对方，
0: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戴眼镜，跟瞎了一样，
1: 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在拍婚纱当下，好险你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你的眼里面就会注视专注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每个人专注的角度不同，对，所以像我就觉得哦，很难得可以看到人模人样，又在乱说，就是 好不容易可以看到人模人样的老公长什么样子，不然每天都是看到他穿着工作服，然后上面都是油漆跟破洞，对，就对啊，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啊，就是生活中很多的人都忙于工作，所以你的生活里面就是都是工作服，然后工作服有的时候也无暇顾及自己的脸面吧，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拍婚纱这个经验是挺好，就是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另一半，对，那至于不好的经验呢，已经说到不能再说了我这整场都是想说不可以再顺利一点吗，不可以再优雅一点吗，我们一定要这么狼狈吗对，但是至少过程中结果是好的，
1: 对，
0: 嗯，
1: 那还好我多戴一些眼镜啊什么之类，
0: 对啊，那些完全都没有啊，
1: 对，
0: 而且还有那个是我拍完才找到，
1: 任性，因为我一开始就有看到，然后 我想说下午要拍 bling bling 的那一套的时候，要叫于建新把那一副眼镜拿出来，然后他一直说哦没看到没看到这样，我说
0: 好吧，明明
1: 我早就有看到，
0: 好吧那就没看到吧这样对吧，
1: 对，
0: 我是想说我有带啊，但是我就没找到啊，我
1: 因为我早上有看到那一副，
0: 哦，
1: 对，
0: 真的是每次要什么就没什么，然后到最后一刻结束后他都出来了，
1: 对，然后只能拍之前拍过的，就是一直要拿一些一样的东西
0: 但我们那天确实也带了很多莫名的道具，
1: 对，
0: 他在坚持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说你记得有两只水豚吗，
1: 嗯，
0: 就那两只水豚是他坚持要从我们家里的娃娃墙把它拆下来，
1: OK， 还有有拍到，
0: 对，我就跟他说，那你这不拍吗？这拿去拍一下吧，我们都带来了，这样。
1: 对，要拍。
0: 对，因为那是他有一次送我的礼物，然后我想说，给我那两只不大不小的是要摆在哪里？就是要抱也不是，要躺也不是，然后摆在那里又很碍事，这样。
1: 对。
0: 但好，我有把它留下来，毕竟是人家送的，我就没有随便乱丢掉这样。
1: 嗯嗯，反正想丢掉的人，
0: 很想啊，很想拿去捐掉啊。但是他现在已经拍完，他可以拿去捐了。不然他真的没什么功能，到底。
1: 明年就会出现在菲律宾。
0: 对，可以，我一定会把它拿去送给菲律宾。真的是，就是拍婚纱好跟不好，就看自己想要专注在哪边吧。
1: 对。
0: 对。但每次我问完我的老公，我问他说那你觉得今天怎么样，他都会说很正面的回应，
1: 很棒，我觉得很好啊，
0: 对啊，我觉得很棒，有大家真的很好，大家真的很厉害 你看谁谁谁怎么样，我想说你真的是很能夸。
1: 看谁谁谁，你说看看化妆师吗？
0: 你说看看罗伯特把我们拍的这么好看，然后还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还帮我怎样怎样，我说嗯，你还知道我。你做了，你做了，我就问他说你做了什么？因为我前面不是有一段，就是说你很像路人甲，我说他很像路人甲这段，就是因为这整个过程，如果我们可以从这次经验里面学到些什么，那就是件好事。但我不能每次都把自己当路人啊。
1: 对。
0: 什么意思叫把自己当路人？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去拍婚纱，或是你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止你一个人。因为通常一个人一定是自己，这件事就必须是自己的事。
1: 对，
0: 只要一个人以上、两个人、三个人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说哦，反正有另外一个人在啊。
1: 对，
0: 我就随便吧，反正总会有人可以 cover 的，或是反正他总能解决事情的。对，然后就会慢慢的就越来越废之类的。所以我在前面可能聊过有关登记啊，聊过有关礼厨啊、装修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1: 都觉得他是个路人甲。
0: 我常常觉得你有在现场吗？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吗？都是我们叫他，他才说，现在是轮到我吗？这不像路人甲吗？
1: 因为他开会都在睡觉。
0: 他开会之前在睡觉，然后后来我们为了让他不要太像在睡觉，我们就安排他来开会。他来担任开会的主席，你连主席都可以像路人甲，你不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吗？他说：“哦，我先来看一下，现在要干嘛？”我说：“什么意思？叫现在要干嘛？你不是当事人吗？”
1: 对啊，
0: 这能不生气吗？这应该要很生气吧？对，
1: 对。
0: 然后包含那个什么开会那天，他还忘记这个行程。忘记
1: 你说忘记开会吗？
0: 对，忘记要开会，忘记他要参加，忘记他要
1: 主
0: 持的这个人这样。然后这一段当然就是有日渐变好嘛，从完全路人到有点路人，到偶尔还是个路人。
1: 对，
0: 就是开始渐渐的有这个成长的过程，我就觉得蛮欣慰的。虽然那个欣慰的程度是希望他可以再快一点。对。所以才给了他这首路人甲，不然那个我们还有接下来一个今年最大任务就是办婚礼吧，自己办婚礼。
1: 对，
0: 之前他去菲律宾也算是见习的人家办婚礼吧。
1: 他有记得这件事情？
0: 我不知道，我真的很难肯定的给出任何一个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对，那天的妆就确实是我画，但我没有把它画那么黑，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黑的粉底。我只有我的粉底，所以他也知道用我的粉底，所以那天颜色也是比较白。
1: 对，
0: 但因为我们那天画完之后，就我连他的那个脖子有画嘛，结果那衣服就沾到那个粉底啊。
1: 哦。
0: 然后他说他要回来洗。
1: 还是没洗啊？
0: 对啊。所以那天那个
1: 应该洗不掉了吧？
0: 那个就看起来就是旁边有肤色的那个侧边这样。
1: 对，
0: 那可能要拿去干洗才洗得掉吧。
1: 对，
0: 就是专业的洗。所以这过程中就觉得很可爱，但是蛮感谢他愿意一起跟我体验这些神奇的形式啊。因为一般来说，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身边的人啊愿意跟你一起挑战一些没做过的事情是很勇敢的。对，
1: 因为他要改变他的习惯。
0: 对，然后再加上这些事情他根本完全零基础。
1: 对
0: 对，没有办活动经验，要参与活动，要办活动，没有拍婚纱经验，虽然我也没有，但我至少去做功课，但他就是一起同在。
1: 对
0: 对，然后厉害的地方就必须说这个人最强应该就是很会夸，
1: 给高情绪价值。
0: 对，他的高情绪价值是他自己以前不曾发现的。
1: 对，
0: 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赞美别人好像很刻意，但如果有人能够把赞美别人讲得很自然而然，那真的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能力。对，
1: 他还上课吗？
0: 他可能又会说我没有办法，我要再想一下。
1: 哦，那可能这辈子都不用开了。
0: 对，那改天我们努力的逼他上去，应该就有机会了。 只是他一开始
1: 你到底怎么可以这么样给情绪价值。
0: 真的这个真的很厉害耶，大家都应该要看看给情绪价值的人都怎么办到的，不是那种刻意
1: 的，
0: 因为现在不是都有很多课程是说什么如何回应才是高情商这样，可是假设这个教出来了，那如果你下次听到类似的话，你就觉得嗯，他这就是套路。
1: 对，
0: 可是真正
1: SOP
0: 真正的高情商或者是真正的给情绪价值或者是那种感觉是他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1: 对，客制化，
0: 对，他真的看见你的好，他不是说哦谢谢你的赞美我感到很受用，
1: 对，
0: 你说你在攻杀回。但是如果
1: 受用在哪里，
0: 他如果再就是说谢谢你帮我们拍这么多很漂亮的，而且真的帮我们拍得很好看，真的是技术很好，不管是什么打光测光这些事情都真的是让我从来都没有想象到原来我可以这么好看，
1: 对，我真的把它拍得蛮好看。
0: 对，像他可能就能够自在讲出这些话，然后想说哇你这真的是很厉害耶，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互补互相前进，
1: 真的。
0: 那最后呢，我想要问罗伯特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真心的建议给那些天真的想要自己拍婚纱的人？
1: 还是花钱吧。没有啦，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要自己拍婚纱，那就是不要给自己，应该说不要把你拍出来成品套用在婚纱店的那种质感上面。
0: 嗯，
1: 因为通常来说棚拍可以拍出很唯美的画面没错，但那个灯要够多，而且那个人要帮忙搭，就是除了灯的光以外还有补光师要补光，他才能拍出很自然的光线。对，如果棚拍的话，但是像我们这次就没有，我们就只是自己打灯，然后很多时候都是用闪光灯补那个光线，所以看起来会就是会很像复古的风格，然后 disco 的风格的感觉。对，就 disco 的风格那种感觉，就不会那种清新唯美的概念这样子。
0: 嗯，
1: 对。那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的妆法要知道自己适合怎么样的风格，不要网络上面看哇这好美哦，我要这样子，这好漂亮我要这样子，这些东西用到你身上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0: 就不长那样。
1: 对，我那天就是我在帮你老公用那刮烫机，因为他的西装正在皱到爆炸。
0: 嗯，
1: 等于挂上机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那个化妆师在帮另外一个女生在化妆的时候，女生说我想要画这种水感的，然后那化妆师说这个水感的不适合你，
0: 这么直白。
1: 他是说你看你这边全部怎么样，这样打这样拍出来效果就是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不是这样子跟你的那个风格不太搭，但我不知道你画的怎么样，你这样拍出来的效果才会是你想要的。
0: 嗯，
1: 对。然后他说哦是这样子吗，就是这就是有经验跟没经验的差别。
0: 嗯，
1: 对，我们知道说怎么样适合你，他会给你建议，那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会给你适合接近的部分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在那个拍照前你先去看别人 OK， 但是你要自己先试妆，我觉得试妆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管你今天是给别人画还是自己画，试妆很重要。第一个你要抓时间，
0: 嗯，
1: 说这个妆大概花多少时间画完，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搭配衣服，那每一套衣服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嗯，穿跟脱也是，
1: 妆是只能一直补，不能卸完再重画，
0: 没时间呐。
1: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再画另外一个妆，什么叫另外一个妆？
0: 做梦。
1: 对，就是你妆只会越补越浓，眼影会越加越深，腮红越用越深，它不会是 哦，我今天现在是这个什么优雅妆，一个是农业妆，然后接下来又是什么妆？没有。
0: 嗯，
1: 对。所以你要先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搭配衣服，然后你的流程是要先拍哪一套，在哪里拍。
0: 嗯，
1: 最好先去场看，就知道我要坐哪里，然后哪里可以站人，哪里可以那个坐着，哪里可以怎么样。嗯，
0: 没错。
1: 对，然后你要再想的道具可不可以适合这个景？有些人说，哦，我就是要跟他拍，但是那个景更不适合。
0: 真的。
1: 对，所以这些自己的功课可以自己做好。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婚纱跟礼服还有男生的西装，这是你只要去上网买也好，或者是你去租也好，这是最简单的。
0: 嗯，
1: 对，其他的就是设备自己带好。那你还觉得说我用手机拍 OK 也没问题，那就变成说画质你就要去取舍，
0: 就可能不能在很大的荧幕上投啊。
1: 对啊，就是画质比较差一点点。对，尤其是你后置之后加上滤镜，它画质就会压缩更差。
0: 嗯，
1: 对。其他的部分就是预备吧，如果你要拍户外的话，预备很重要。然后最后就是室内场地，如果可以的话，先去看一下。
0: 嗯，
1: 不然你不会知道说它到底多大，然后多小。然后它的灯到底有多高，然后它的背景到底是镂空的还是就是一片布幕，像我们这次去它的那个 sample 上面就感觉就是一个背景，但它其实是窗户，我们的外面的摩托车啊，然后有人走来走去都看得一清二楚。
0: 真的，阿嬷也在。
1: 对真的，我说等一下后面有人，
0: 真是最浪漫的事都会发生在现实之中。
1: 对，所以一定如果要用澎湃，拜托请先去看一下你的场地长什么样子。
0: 真的是难得的经验。
1: 对这是我给就是想要自助拍摄婚纱的人建议。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拍婚纱的这些经验跟一些很有用的实际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实际的经验，再加上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对，希望大家如果你以后想要拍婚纱自己来也 OK， 绝对没有不行。然后呢找专业团队也 OK， 可以来找罗伯特，他就算不拍了他还是可以引荐给别人的。对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感谢大家收听小麦大灾问，记得关注罗伯特的脸书 YT 跟 IG，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
4: 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今天呢，我想和你聊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在生活中不常被讨论的一个主题。我们常听过生命教育啊，但是很少人听到什么叫做死亡教育。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我想要先从这两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呢？一般来说大家都听到生命教育，主要是谈我们要怎么活着，活着的有方向、有意义、有爱。它是鼓励我们认识自己，照顾情绪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命教育是一种很重要的提醒，告诉我们每一天活着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但是死亡教育呢，则是教我们怎么去认识离开、认识消失、认识死亡。它其实不是教，不是诅咒，也不是什么悲观，它是帮助我们去面对每个人一生都一定会面临的事情。那学习怎么去面对失去，然后怎么好好跟挚爱的人道别，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要留下遗憾，这些事情。有时候呢，我觉得这两种教育呢，其实是一首完整的歌。前半段呢，它是教我们怎么去唱出自己的旋律，那后半段呢，是怎么知道是应该这么说，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放下乐器，然后对生命说谢谢还有再见。那在我接触很多的故事里面呢，那有些人直到面对失去，就是家人之前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的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也有的人呢，是因为学会放手，才会开始拥抱当下的每一天。所以呢，我想说的是，生命教育其实让我们有力量活下去，而死亡教育呢，其实是让我们不要去害怕终点的到来。这两者呢，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呢，当我们懂得面对死亡，我们也才真正学会怎么去好好活着。也很多朋友曾经跟我分享呢，那为什么我要一直去谈死亡这件事情，那不是太负面的吗？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死亡教育啊，它最终指向的从来都不是单单的死亡这件事情而已，而是我觉得我看到它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何好好活着。我们呢，总以为活着这件事情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你意识到一切都是有时间性的，或是就拿新闻议题来讲好了，上礼拜发生了三峡重大的车祸意外嘛，那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遇到，但是发生了，大家都只会说啊，人生好无常，那就只会用这样的无常这两个字带过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去意识到，像刚我说的，一切都是有时间性的这件事情，你才会真正去思考什么东西才是我真正最重视的，当下我的生活状态里面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用很多的习惯去做事情，然后该珍惜的事情我们都把它放在排序的后面。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好好的珍惜。所以对我来说啊，死亡教育啊，其实不单单的是要你去直视死亡这件事情，而是要学会去排列生命的优先顺序。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从来不是要你去练习预言，或是学习告别，单单这样子而已，而是提醒你，在此刻，我们还来得及去爱，去道歉，或是去重新调整一些步伐，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啊，活在当下，但是 我发现讲很容易，很多人都很会讲，但是真的能做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其实很多人都归咎于我们太忙，或是不想去谈死亡，太害怕。但是当你真正的安静下来，静下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吗？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最重要最大的力量呢，其实它就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自己现在活着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用这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呢？那未来是不是需要我们再去调整呢？我觉得未来这件事情是需要当下很多的选择跟决定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只是单单做殡葬这件事情，而是做生命的陪伴跟整理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协助家属面对的不是单单只是结束这件事情，而是陪家属或是陪临终患者做所谓的生命梳理这个过程。所以我透过我设计了未来安心计划，还有其实我设计了很多小小游戏也好，或是一些卡牌也好，比如说我还设计一个叫告别十问的一个小卡，甚至透过最近想要做一个服务叫时间胶囊的安排。那这些呢，其实做那么多的规划，不外乎只是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在时间还来得及的当下的时候，做一些对自己还有对爱的人对生命有意义的一些选择。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不单单只是一个课程，它也不是一场讲座，也不是一个游戏或什么之类的，也不一定要在医院才能感受到，或者在殡仪馆才能感受到。其实它可以是一段对话，一张卡片，或是一个影像，在一场夜深人静的对话里面，那只要你愿意放下手机，抬头看看家人的眼神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可以传达我心中的死亡教育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不是一个什么灾难的预言啊，它其实是一个生命意义的回归，它也不是要你去恐惧练习这些东西，而是协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好好的重新整理。所以只要你愿意啊，我们其实任何时刻都可以去觉察，慢慢的去开始。简单来说，其实从你开始问自己我想留下什么这件事情，或是我想要怎么样好好活着这件事情，其实这就是从这里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死亡教育觉察这个动作。但是讲起来很美好，每次啊，当我都说我自己在推广死亡教育的时候呢，其实我常常会遇到一些人对于什么死亡，听到死亡教育这件事情就有一种很尴尬的眼神，或是很惊讶问我说为什么不是生命教育而是死亡教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老是要去谈这些事情。其实我很能理解这些反应啊，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啊，死这个字是需要回避的一个字眼，很多人都不想去提及这个字，总觉得死亡其实就是一个不祥的一个代名词，只要然后一开口就会带来一些很沉重的感觉。所以我想说，其实死亡教育真正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死亡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知道怎么好好活着，不是让人去害怕结束，而是去帮助人家怎么去思考，那让人家去选择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就像刚刚之前讲的，我觉得它就是一面镜子，其实它也是一个放大镜，它让我们看清楚时间的轮廓。因为呢，当你知道人生不是无限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认真问自己，如果这一切终将过去，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值得吗？我所爱的人有没有被我有没有好好的跟他说再见这件事情，或是我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是我真的想要留下的吗？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一些面向。所以呢， 我想教的，也不能说我想教，而是说我想分享的死亡教育，它其实是面对死的这个问题，然后教我们协助我们去怎么去不逃避，好好的活着每一天，不要让情绪或是忙碌这些借口，然后去淹没了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我常常分享，就很多人都说，我觉得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呐、啊。但是能怎么做让这些遗憾的状态降到最低？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透过死亡教育的学习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尽力的时候呢，其实那遗憾感真的就会下降。当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握的时候，我们尽力了就好了。我觉得这就像我们讲，我常常分享，就是人生啊，就不可能事事如意嘛，就是我们尽力而为，然后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或者交给其他人怎么想。不管我的事，我觉得我们没有对不起人家或怎么样，

阵子我在整理电脑里面的照片呢，其实我看到一张就是我曾经拍下来的，就是 DNR 的意愿书。那这张意愿书上面有我啊，跟我太太，还有我妈妈和我那时候我继父叔叔，我们大家都签署了四份 DNR。那这 DNR 我记得是就是茶余饭后的时候，我跟家人分享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觉得哎、欸、这个不错呢，我也把意愿书拿出来，大家当下就把这个意愿书去签署了。那我就把这个四张意愿书这样拍下来，我看到了这张照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很正向很好的事情，这也是我想要推广死亡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我总是喜欢谈结束，而是其实我真正的热爱是我们应该要清醒着好好的活着。所以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死亡教育从来不是在谈死这件事情，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到来不及才学会珍惜，然后才愿意说出对家人说出爱，也不要说很害怕这些事情。这是我一直想要透过死亡教育跟大家分享。所以最近呢我做了一个死亡教育的算课程吗，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些主题然后概念，然后把它分门别类的做了写了几篇文章，想要透过这些文章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那其实啊，我们每天的日常呢其实都是一个死亡教育很好的学习的过程。人们呢总以为死亡教育是为了那些生老病死将至的人的做准备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早上起来的每一天都在经历一种叫小型的死亡。当孩子第一次跟我们说我自己来就好，那其实你已经不再是他唯一的依靠者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告别，告别被需要的那种关系那种感受，其实我觉得都需要练习。或是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曾经很好很好的朋友，读书很好很好的同学，因为大家毕了业出了社会，然后友情呢渐渐没有了交集，那然后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很想把这份友情拉回来，但是其实不见得拉得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道别的练习。那或是呢，一份工作，一场恋爱，或是一段梦想的结束呢，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没有好好说再见。而这些呢，其实不都像一点一点失去的那种感觉吗？其实我觉得这种就跟死亡教育有很深的连结。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不是单单的告诉我们就是人终将离开世界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那些不再如初的那个时刻。我们应该学习的是练习道别，而且要学习的是承认自己的感受，我会痛，我会舍不得，但是我依然要继续的好好生活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好，我们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聊一聊我觉得我对死亡教育的一些想法吧。我们待会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我是 Benz。我们每个人我相信都会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家人的离开，或是一些你曾经觉得很重要的人，而且他一直都会在的人，然后他们也会离开。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坚强，所以呢，你可能从某个角色中被迫卸下一些光环，但是你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你有机会看见不被定义的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学习透过死亡教育放下一些曾经很努力的关系，然后让你重新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把专注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死亡教育的本质，其实不是只单单跟我们说会道别这件事情，而是教我们除了道别之外，还教我们不要去逃避变化。很多人都很害怕改变，但是这是我们听过一句话嘛，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这件事情。所以啊，人生啊，每一个转弯啊，其实都藏着很多很多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觉察，怎么去发现。那每一次呢，透过这些转弯，也许是失去，但是它也有可能是重新获得一些新的契机的起点。所以啊，当我在跟你分享死亡教育的时候呢，不是要让整个议题变得很沉重，而是我很想要是邀请你用一个更深的眼光重新去看待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切。一段关系的结束呢，也许是你勇敢的开始，或是一份离开，生命的离开，也许是你学会温柔的一个契机。那你以为你痛到不行的地方，可能是你未来最温柔力量的所在。所以我一直觉得死亡教育它是存在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它不是结束而已，它是让我们学习去面对，学习去转化。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正念觉察这件事情，为什么除了分享死亡教育之外，我觉得正念觉察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议题，而且我很热衷，就是希望能帮这个正念这个概念去推广出来。我觉得生命很多人浑浑噩噩在生活。最近呢，我在大悲学院在学习灵性关怀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上礼拜我们透过灵性关怀的学习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回眸。回眸这部纪录片其实2年前我就看过了，然后透过这次学习又重新再看一次，我就感受到其实里面有一个就是要怎么说，他是一个临终患者，那他很年轻，他40出头，他癌症即将面对自己的离世。那里面呢，在训练的过程里面，透过我们看纪录片，然后共同去讨论这个，大家去看到哪些面向，他的灵性困扰是什么，或是大家觉得他有没有善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训练很棒。那我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我的个人生哲学一直以来是，我后来发现我是比较偏向于存在主义的这个面向。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的意义是透过我们自己去创造出来的。想一想现在的自己，跟20岁的自己，跟15岁的自己，或是10岁的自己，其实都很大的差异。很多东西都是不断累积学习来的，但在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觉察这件事情。像这阵子啊，前几天上礼拜520嘛，那519 这个日子呢，其实是一个我看了一个影片啊，就是在讲到白色恐怖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于这段历史，台湾这段历史其实很陌生，我觉得很可惜。那我在20出头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台湾的历史就有很多的兴趣，然后我也在很多的书局、图书馆去翻阅一些史料，去了解哦，原来什么叫228，原来什么叫白色恐怖，原来什么是美丽岛事件，然后这些东西我在那时候看了，心里就起起烟，很有感，就觉得哇，台湾的民主自由其实真的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这些人的血泪去拼搏出来的。那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故事，其实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透过不断的去觉察当下，觉察你想要在意的事情。那我曾经访谈过一位人生定位教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市民教练，他是在协助每个人的天赋定位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天赋定位讲的一个概念很重要，我也觉得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会发现什么东西是你最在意的，什么东西是你关注的，什么东西是你怎么做都不会累，然后你会想要用心去把它做好的，或是什么事情是别人你可以很轻松，也不能说轻松，就是你可以很别人只是做好做完，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好，这件事情透过这些点去找出你真正人生关心的地方，你真正的天赋所在。那我发现呢，八大智能里面有一个叫自省能力，那自省这件事情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透过自省，透过正念觉察，你就会去发现很多意义的存在，很多的意义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寻找出来的，然后去创造出来的。我觉得人生本来就人生不具备任何意义，但这些意义呢，是透过我们用心去生活，用心去觉察而创造出来的。那创造这些意义呢，其实让我们有更多的动机也好，更多的目标也好，让我们去把一个生命活得更完整，活得更精彩，然后不枉此生。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创造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认知的死亡教育里面，它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吧。很多人都认为啊，就是死亡教育应该是人生晚期才需要学的功课。我一直觉得呢，当我成为父母以后呢，我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它其实不应该是人生晚期才要去做的。就像我现在在跟我的孩子分享死亡议题这件事情，很多人透过死亡议题的分享，他可能会用一些代名词，比如说跟上帝喝咖啡啊，或是那我简单来说，就是我妈走了，我妈死了，很多人可能会说阿嬷去天上变成星星啦，或什么之类，用一些代名词。但是我觉得不是不能用，而是你还是要让孩子知道，他去天上当星星之外，其实他是真的状态是死亡，他就是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他不是消失，他过往跟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的一些美好回忆，或是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回忆，其实都是让我们去面对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那所以我觉得教孩子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协助他们去有意识的去认识活着这件事情。那身为父母的我们，那我更想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怎么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活出自己的生命定义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从小跟我的孩子分享死亡教育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世界什么才是真实的存在呢？是人们给你的身份吗？或是分数，或是掌声，还是你真的清楚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而我们向往的天堂，或是我们害怕的地狱，其实我觉得它从来不是在彼岸的，或是在我们未来才要去的地方，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里面，它藏在我们的所有的情绪里面，或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所以当你选择压抑自己，委曲成全，然后不问原因的顺从，也许你就正在经历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常讲的温水煮青蛙的这个状态。所以当你真正的开始觉察，当你开始有能力知道你可以选择，或是当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即便那个生活状态不是那么的完美，你也，我觉得你也可能正在活在一种你定义里面的，我觉得是一种天堂。就是这些想法呢，其实它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它构成了我想要传递的，当父母想要传递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我不是只想给孩子一条安全的道路，而我是想要让他们能拥有一双能看清自己的眼睛，还有决定方向的脚。那我想让他们知道生命是无常的，然后这是因为这些生命无常，然后有限，所以我们才要更要去学习怎么去练习选择，然后怎么去练习生命中重要事情的排序、重整和珍惜。我希望当他们面对遇见爱跟失去的时候，不要慌乱逃避，而是能真的去理解，这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把成功视为唯一的价值，而是要学会真正去问自己，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而不是外在大家所认定的成功的意义。所以我创办了天堂记忆呢，然后我设计了这未来安心计划呢，甚至我最近想要办了一个活动，然后设计了一个叫价值排序卡，透过价值排序卡可以重新去排序我们人生价值嘛。其实这些都不是要教我们去，我想分享的不是要让大家去学习面对死亡而已，而是要让我们不要再去错过人生中那些还能说出口的时刻，然后还能去陪伴你爱的人，或是整理你人生中很重要的这些生活过程。我更能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着的样子其实就是给我们孩子最深最深的一个身教。这个对我而言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很努力的去活出自己想要的样貌。即便在这个路上呢，我还没有很成功，也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也愿意让孩子看到这个过程是我很努力，我也很用心在选择，在思考，然后尝试让自己活得是更有意义的这个人。我像是孩子，我发现孩子真的是都会默默的观察跟学习，然后我们都是孩子的榜样，所以呢，我希望就是传递给他们钓竿，让他们能去自己钓鱼，然后让他们自己能活着。因为我觉得要在未来的社会生存这件事情呢，其实需要，我觉得每个世代他们的生存技能都不大一样。那我觉得未来世代要生存的技能要更多元，更多元面向，然后要更跳动的去思考，然后跟我觉得每个世代真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跟下一个世代可能都开始会有一些所谓的代沟了，所以啊，就只能努力让自己去学习改变，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认同，我不是说我认同，我一直觉得天堂跟地狱啊，并不是在那个彼岸，而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能力去筑起自己的世界，然后去创造属于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个很重要。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在教孩子不是只单单的去思考生命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是教他好好活下去，而是要让他有更多的勇气、技能、力量去面对未来所有这些挑战。我觉得那个思维训练是很重要的。那我最近也有在买一些线上课程，在学习一些思维的训练跟改变的一些想法，然后之后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了。那下一阶段呢，我想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会害怕讨论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们待会回来。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最后这个阶段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谈论死亡这件事情呢？那一般来说啊，谈死啊，就很容易让整个场子冷下来。也许你有过一种经验，就是当你跟家人在谈遗产啊、告别式啊，或者器官捐赠啊这些议题的时候，那对方总会笑笑的说：“哎呀，不要乌鸦嘴啦。”或是你提到某位亲人过世的这个故事、这个过程，那其实整个气氛啊会变得异常的安静，而且常常遇到有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话。其实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哦，这是整个文化的习惯，情绪其实很容易会回避。所以在我们的成长的这个状况里面呢，其实死亡一直都是我们不容易去讨论、不容易去谈的这个议题呢。但是越不能谈呢，其实许多人就越不容易了解，那越不了解，其实我们就越容易去害怕。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死亡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归纳就是三个原因，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啦。然后第一个就是我想分享，就是因为我们人嘛，多数人会害怕失去控制权这个能力。死亡是我们人生中最无法掌控的一件事情，不论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运防，你买了再多的保险，或者你做了各种的计划，我们终究无法决定死亡这件事情是何时会来到。所以人们干脆就是人们是很怕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以干脆就是装作他以后才会来吧，他现在不存在，所以就这样子过去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其实学校都没有教嘛，怎么去面对悲伤这件事情，那要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情绪呢？其实学校没有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失去啊，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脆弱，或是怎么去好好的说再见、告别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怕死这个本身的问题，而是害怕那个处理那种空掉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第二个就是学校没有教的议题嘛。那再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谈死啊就是诅咒，咒死了，那就是诅咒他人家死掉这个概念。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华人文化中很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很多人避讳谈死这个字，然后很忌讳在喜庆的时候或是在各种时候讨论死亡这个议题。所以就连有人要写遗嘱啊，讨论身后事规划啊，都会觉得这都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但事实上啊，其实你越不谈，它其实还是会到来。其实你愿意去谈，你才有选择的这个权利、这个机会。其实谈死不是去召唤死亡，而是去唤醒活着的意识。越能谈论死亡的这个人呢，其实他越能好好的去认真的活每一天。因为我相信这种人他是知道生命是有边界的，所以更会去珍惜当下。所以死亡教育的存在呢，其实不是要让大家觉得悲观，而是要希望让我们不要再去逃避那些迟早会到来的课题。当我们愿意谈论死亡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也在学习怎么去好好的活着。当我们愿意去练习面对失去这件事情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去学习如何好好的完整去拥有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议题跟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发现很有趣的概念呢。很多人啊都在日常生活中很避讳谈这些事情嘛，但是啊当面临一些名人或是艺人的突然的离世呢，其实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投入在这个情绪里面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 所以死亡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议题，其实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甚至会对我们的一些价值观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一位名人死亡带来的震撼跟惋惜，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面对自己或是亲人的死亡呢？这种矛盾正是死亡教育要去打破很重要的心理屏障。那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谈论死亡的时候会觉得上帝不重要，但是其实这些人啊，在面对名人的离世呢，其实很多的这种哀悼的仪式呢，其实在这里反映整个仪式感的重要。甚至这些自己觉得上帝不重要的人，他们甚至会去主动参与这种悼念的活动，然后这些行为呢，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丧礼的过程是相同的嘛，所以丧礼的核心意义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共同哀悼、整理情绪、缅怀和接受的这个机会。如果呢，人们可以在名人的死亡中感受到仪式感存在的重要呢，那么自己的还有亲人的丧礼其实也是同等重要。不要再老是跟人家说啊，这个丧礼不重要啊，我干嘛？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样的话语，我是打从心里是不大认可的啦。但是还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状态呢。所以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死亡焦虑，很多人会害怕去谈论死亡，是因为讨论这件事情会让他感受到很焦虑。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以透过那些名人啊或艺人的猝死那就离世呢，其实可以让我们去练习。那我们强迫自己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或是亲友身上呢，那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透过看新闻呢，这些议题呢，其实不断的也是让我们生命中提醒跟觉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死亡教育的真正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学会去面对跟提前准备，而不是等到真的亲身经历的时候才措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如果啊我们能把这种被动性思考死亡的这种情境呢，转化成主动学习死亡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那个死亡恐惧、死亡焦虑的这个状态、这个机会。所以让生死呢，其实我觉得它都是有意义的啦。所以这个是刚好透过名人死亡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大家分享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而我认为啊，真正最好的准备呢，不是只是安排身后事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能整理你现在的现况。与其等到告别才去思考，不如现在就开始好好的活着。那我们总以为啊，就是谈论死亡的准备呢，其实就只是在讨论身后事啊，或是遗嘱啊，或是你的财产怎么安排，或是你的告别式要怎么去流程怎么进行，或是塔位啊、照片啊、该烧的、该分的、该写清楚的、这些东西。但其实啊，真正的死亡教育不是只是教你怎么去结束安排这件事情，而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此刻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现在活着当下跟未来。那你有没有想过呢，那些还来不及说的话、还来不及告别的人、还没有原谅的这些关系、一直推迟的梦想、或是很久没联系的家人好友，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带来死亡的遗憾。所以我们透过觉察，然后好好的整理这些当下，才有办法把遗憾降低。然后不要以为就是等到某一天我准备好了我再来谈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死亡的过程、死亡的这个时间点从来是不按牌理出牌，什么时候来真的没有人会知道。所以与其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不如有空的时候或是有觉察到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思考，才不会就是让心中 留下这些遗憾呢、啊？我觉得这也是讨论最好的安排，而不是讨论死亡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能怎么好好的活着。而有一些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练习，例如啊，就是是不是还有谁呢？我一直想要跟他道谢，我想要去见他，或是我曾经有一些事情想要求跟他说对不起，希望他能原谅我的这些人，你可以真的花一些时间。我突然想到一本书叫《刻意练习》，那《刻意练习》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人生中很多时候真的都是刻意安排做出来的，所以呢，就是透过你的刻意安排，可以让这些遗憾点降低，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练习的事情。那或是啊，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是不是某些状态一直都是在妥协的？我们应该重新拿回自己的掌控权，这些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或是有什么东西是你会发现，我真的真心发现，就是人生啊，真的什么都带不走。那能留下来的，除了钱财之外，这些都可能会消失。就是你跟你最爱的家人，或是你很真实的一些好友，然后创造一些美好回忆，它真的会留在还在的人心里很久很久。我觉得这些。很重要的价值观，很重要的记忆跟爱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思考怎么去刻意安排，怎么去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然后真的是这些东西都真的有可能会去，我相信啊，真的会去帮助到，就是你的这些人，爱你的家人，然后你的离开，然后他可以支持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这是我觉得很想做，大家可以去事先练习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创立就是未来安心计划这个原因啦、啊。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要喜欢去讨论死亡，而是我希望更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站，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知道此刻是否真实的活着。那我更想帮助的不是单单只是规划身后事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未来安心计划里面设计了那个生命故事访谈，透过把生命回顾的这个技巧，这些方式，然后把每个人的人生记录下来。我觉得透过这些记录下来，或是透过整理把它诉诸成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生你走过，然后你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些都是值得被记录的。所以我觉得人生不是按照这些代办清单去把它过完就好，也不是需要等到最后一刻或最后一天才来做这些总结。其实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时机点，只要你愿意从活着的每一天，然后去准备了这些事情，我相信在最后，哪怕无常意外的到来，你的遗憾感一定也会降到最低。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所以我想最后想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我还有设计一个蛮有意思的觉察游戏活动。就是我最近一直有很多想法，想要设计一些课程游戏活动，然后都陆陆续续在设计跟执行。比如说我最近有设计一个叫遗照派对，那我发现啊，就是我妈离世的那张遗照，其实是有一天我们在等待要去做化疗，进医院做化疗的时候随手拍的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其实是很符合她那时候当下的样子，所以我把这张照片当作是我妈最后的遗照。那我发现每次在服务客户的过程呢，很多人在选择遗照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些会选择那个证件照。那证件照其实很丑，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些长辈80岁走，结果他证件照是60岁，根本不符合他快离世的那个形象。其实我觉得 这张照片是我们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给人家看到最美好的形象嘛，所以我办遗照派对的概念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然后留下你想留下的身影。这是我最近在办的一个想在进行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活动叫做之前白有设计一个主题叫做离开时你喜欢的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呢，这个主题呢其实放在乐龄啊，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不好，不容易去接受，所以我就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名字，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名字就叫做等一下就是叫这样活着才是我喜欢的样子。这比离开时以我想要的样子来的柔和一点。我发现有些东西可能还是真的要修正一下，不然我虽然是很热衷跟不会忌讳，但是我发现还是很多人忌讳，那在忌讳的过程我就没有办法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这些概念。所以呢，那这样活着才是我喜欢的样子是我最近正准备要去已经筹备好然后准备要去办的活动。如果听众朋友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而且你是在台北的话，就非常欢迎，就是之后我会把一些相关讯息抛在我的粉专，就是你可以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天堂记忆的粉丝专页，都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如果你想进一步参加的话，真的很欢迎大家进一步来去体验我所设计的这个活动。那相信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更能去学习到怎么去面对未来的人生，未来的生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心目中的死亡教育的一些想法，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是没有分享到，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端，有机会我也会继续再跟大家分享这一块。那下个礼拜请大家再继续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ince， 大家晚安，拜拜。
3: Rolling Sniffing PausingLaunching to furiously circle and crash face forward again and again.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6.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
1: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I can't dismiss.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Keep up.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最棒。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